0: 没有经常听节目吧？如果说你每天都锁定听节目，应该老早就知道这个信息。我好像有两天的节目当中提到过，然后有七个朋友立刻就发信息跟我说，阿叔我要去连云港，那时候就要我锁定名额。我说等我从欧洲回来啊，还早呢。我这欧洲一回来立刻进入到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昨天第一天招募，今天就名额只剩下两三间了。一个是我自己用完之后觉得不错的，还有大家用过不错的推荐给我的，我再来用，用完之后觉得不错的再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买的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要链接，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啦。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速预定成功，多好啊！这个手快手慢无畏，就是这种行程和这种价格和阿树带队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等到你终于考虑清楚说阿树还有名额吗，这个时候我只能抱歉地跟你说一句，没有了。去连云港玩随时都可以去，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安排和阿树带队又还极低，如今却封神，多少人多少带，一波波一波波一波波再继续去看，是不是？那9:05、9:08吧，高分绝对是好电影，好电影。

0: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2-3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然后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地面主干道现在最拥挤的是广州路沿线，车辆基本是放不动的状态。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在西康路的路口以及虎踞北路的路口会有着车多积压的情况。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缓行距离超过了4公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江北大道石佛大街至广西埂大街段，封闭施工4个月以来已经完成全部维护结构施工，主线隧道施工稳步推进。项目建成以后，从长江岸线到佛手湖中央生态公园、定山大街一路畅通。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在南京听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昌化。
1: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拒绝 emo。
1: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5: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6: 激情六十秒。
1: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 99.7，快乐上班路。
7: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8: 阿树，快乐上班路。
9: 柠檬树说：“阿树，我又订了两个成人的，你太狠了。就说最后两个你订完了，满了，两个成人。”

情，大家对我都是真感情啊啊！虽然说我不能立刻能号召40多个人给我点赞，但十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清源、鲍鱼、许周全、燕子、梧桐雨、大大方方去丢脸、继续啊、林、爱上咖啡的苦等等，大家都给我点赞了。唱情歌，还有又来了，加油二宝曹香啊！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啊，又有来新的了。心想事成，大家如果要给我点赞的话，这个时候登录一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黄威认证的 GSBC

0: 真正长久的兴趣最终都会成为滋养自己的力量。喜欢写作的人会在一篇篇文字当中提升表达能力，喜欢运动的人会在一次次训练中磨练意志。当兴趣沉淀下来，它会慢慢改变我们的习惯，
1: 留了那段颤抖的呼吸声，反而成了整首歌最动人的乐器。原来治愈背后是歌手自己先哭了一场。

0: 节目尾声跟大家说，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丁蜀玩，这是宜兴丁蜀，我也拍过视频的，丁蜀有很多地方值得打卡。8月7号8号这周末宜兴丁蜀头二厂有2晚活动，大家可以去打卡玩一玩。我看了一下有什么活动啊，白天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和陶二厂。傍晚5点半，陶二厂夜市市集啊，夏夜市集开逛，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节目摊位、足球互动啊。8月7号晚上6点半，古月今生新国乐专场，让古月遇见陶韵。8月8号晚上，江苏交广的主持人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阵盐城的比赛，还有比分竞猜和互动挑战。一个白天认识丁蜀，两个夜晚爱上丁蜀。8月7号8号看苏超二现场，去丁蜀的陶二厂，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另外暑期期间大家都要就是办一个 IPTV 啊、哦，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电视上听广播。除了电视可以听广播之外， IPTV 里面还有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江苏 IPTV 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哎呀，现在后面也没有杨晓和周宇他们的节目来接了啊，不过后面会继续有转播交广网的节目，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交广双屏，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吧。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先来刷新一下过江时间，往市区方向，长江大桥要半小时，定淮门隧道15分钟，应天大街隧道20分钟，江心洲大桥16分钟，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方向的出口有车辆抛锚，停在了中间车道，需要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铁心桥下。

站附近、花神庙枢纽、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这几个节点车多集中。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应天高架赛虹桥立交段往大教场方向有两车碰擦，占据中间车道，后方车辆排队较长，也是需要注意。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在明故宫路段、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车辆通行都很拥挤，请耐心等待。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南京公交联合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推出邮运助农巴士，依托镇村线路632路和过江线路501路，路和竹镇的蔬果和特色农产品坐上公交车跨江，最快1小时，田间地头的新鲜就能直达主城市民的餐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

0: 周华健，马上好像也要聊南京开演唱会了吧？
1: 周华健好像这些年的变化特别的大，因为在他
0: 挺快的、啊、
1: 对，在他的演唱会上，当镜头给到他敬礼的时候、嗯，你会突然发现眼角的皱纹。
0: 嗯，但想想看，他们确实是老了，真的。
1: 我觉得他没有做任何的修饰。
0: 啊、嗯，我觉得你看，小肉都41了。
1: 哎呀，
0: 哎呀，你想看周华健不老吗？
1: 我这话该怎么接呢？
2: 周华健是不是快70了？
1: 也现在倒也没有吧，
0: 你自己瞎讲的，
1: 干数不得
0: 哎！你查一下周华健多大了，哎、不要瞎讲。
2: 周华健他如果60年，
0: 哦也
1: 不也是
0: 60年，今年
1: 66，
0: 那这
1: 确实是快
0: 70了。哇，那他能还能开演唱会，还能把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唱下来。那真是很厉害了。
1: 其实演唱会是需要非常大的体力的。
0: 对，嗯、
1: 对，有很多歌手在演唱会之前，对，
0: 有些人到这个年纪之后他倒嗓了，就你看迪克琼斯他倒嗓，他就唱不出来了。
2: 对、啊，
1: 所以雷老师、嗯、通常要准备一场演唱会的话、嗯，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像我们小肉马上星期六晚上也有。
0: 嗯，他就提前2天吃好点吧。
1: 难道不是应该饮食上清淡一点吗？
0: 出来，
1: 完全的，全部都把它挖到那个杯子里，
0: 对，
1: 特别特别好吃。
0: 咱们吃东西啊，吃一点自己也没有尝试过的，
1: 是
0: 让自己创新一点啊，就会有新鲜感。
1: 夏天吃点清爽的，酸酸甜甜的也比较开胃。
0: 对，哎，刘姨还有一样新品，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中午要在办公室要有个午休，同时其他同事还要办公要吵，你不能让人家把灯关着的，对吧？你也不能让人家这个不要讲话，闭嘴，我要睡觉。所以这个东西帮你能够还自己一个清静的午觉时间。
3: 这个牌子我就不说了，因为一串英文不会读。
1: 快、啊、点，你倒是蛮
0: 肉哥，肉哥，肉哥会啊，
1: 蛮诚实的哎。
0: 肉哥，
4: 啥？哦，英文啊？
0: 哎，
1: 呦，你过来跟教授一样的。
4: 最后一个是 life，my，German life。
1: 什么 German life？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3D 遮光安睡的睡眠眼罩，耳塞一体的。
0: 是的，
3: 我当时选中它，我觉得

0: 有一点特别好
1: 啊，
0: 它是眼罩加耳塞一体，像有的人比如说睡觉有噪音，他戴了耳罩他就不好戴耳塞，
1: 对，
0: 它是一体的，
1: 对，
0: 而且我那天仔细研究了，它是 3D 的，为什么强调 3D 呢？它戴的耳朵戴在你的眼睛上，不是简单的遮光
1: 啊，
0: 它是那种舒适的，不压你的眼球，让你的整个眼球都得。

0: 200单。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

0: 昨天晚上蔬菜沙拉。
1: 你真的就是每天晚上都是蔬菜沙拉？
0: 哎，
2: 他为了结婚。
1: 快，那你真的是
2: 还要见人，
1: 所以你就把白天能吃的全部都吃完。
0: 那也没有。
3: 刘姨，你这样吃不怕把自己的基础代谢吃崩了吗？
0: 没有啊，我该吃肉吃肉，我中午固定吃肉。
2: 哦，
0: 这两天在吃买的虾，在吃买的舟山的虾，直接水煮就行了。
2: 那你虾水煮拿什么配呢？
0: 白嘴啊，吃起来就是甜的，不需要任何配。
1: 你都不用蘸一点醋啊什么的？
0: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2: 真的、啊？
0: 真的、啊？
2: 哦。然后大主食是什么呢？
0: 没有主食。
1: 不吃主食啊？
2: 嗯。
4: 这个是沐浴露啊，这产品节目组用过了以后，试用过了以后感觉怎么样？能不能给个反馈？就想做一个产品。
0: 我们那个瑶玉是苗族的秘方，它不是沐浴露，它是泡澡液
2: 啊，
0: 哎，是你整个倒进去之后泡澡的，你夏天泡对你的那些就是提升你的气血啊什么都非常的棒。如果你家里没有澡堂，你就可以倒个半瓶过来泡脚，都非常的棒。它不是沐浴露，它是泡澡。
2: 你可以去买一个简易的在家泡澡的那个
3: 泡澡桶。
2: 泡澡桶，我一直想带小柔买一个
1: 啊，泡澡桶
2: 啊，简易的，很方便。
1: 怎么个简易法呢？
2: 而且是折叠的，然后一打开一个很大的，你往里面一躺。
1: 那小柔坐进去会不会沾不起来呢？
3: 应该也不
1: 会，就整个人都陷进去了。
3: 之前好想跟我同事建议我，就是把所有的沐浴系列拍个视频
2: 啊，
3: 给我拒绝了。哎，
2: 可以、啊。
3: 不行，
2: 你穿泳装就是了
1: 啊，
2: 穿羽服有什么关系啊？
3: 毫无美感，
2: 我觉得挺可爱的。
1: 我觉得本来大家对你也没有什么太大期待，
2: 对，
3: 我也期待。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3: 对，我什么时候练出
5: 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
1: 这种皮肤白皙、
2: 嗯，
1: 然后脸型标准，它不像你是橄榄脸，
2: 它是瓜子脸，
1: 哎，
2: 脸型、
1: 哦、
2: 哎，
1: 雷老师，
3: 哦、那我晓得了，
2: 雷老师皮肤还挺白的。
1: 雷老师，橄榄脸和瓜子脸的差别是？
2: 有橄榄脸有点偏长，瓜子脸长就正好。
1: 它不是偏长，它是两边尖，
3: 是很过来。
2: 然后呢你要给他配眼镜，他还不能太奇怪、
1: 哦、
2: 哎，他要跟，
1: 因为他是在
2: 想跟领导要开会啊，
1: 对对对，管理岗位，
2: 对对对，
1: 要相对比较的端，就是端庄一点，正式一点，
3: 商务款，
1: 商务款、啊、
2: 对，
3: 适合商务款，
1: 金丝边或者是无框
3: 金丝边软腿、然后呢
1: 软腿、
3: 就是这个腿是有弹性的。

0: 哎，小柔，我突然想，哎，其实你这次到丁蜀去演出的话，你也未必一定要唱歌，可以朗诵啊，现场
1: 啊，
0: 真的发挥你的特长啊。嗯，因为我们前辈贺笑老师一直在表扬你，说你的语系语音特别准。
2: 啊，那我就朗诵一首
0: 《春暖花开》，也可以演朗诵。
3: 他要朗诵雨巷。
0: 那个《春暖花开》也可以。
2: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是这个。
0: 我有一座房子。
2: 哦，面朝大海，
0: 春
2: 暖
0: 花
2: 开。
0: 哎，那个挺阳光的。
3: 但那个比较短。
2: 那个短。
0: 这可以，真可以。
2: 好好考虑一下。
3: 就像刚才的这种小柔老师的原音重现，我估计在现场。讲完以后大汗淋漓
0: 哦，底下一定要沸腾，肯定的。
3: 对对对。

0: 那个叫
1: 不是原厂的机油，
0: 原厂的那个
1: 变速箱油是吧？
0: 对，然后呢，当时他就是要更换其他油品呢，也没有就是告知我，就是我给你换什么油。最后我在那个集散站上也查了一下，他的那个叫发动机油，他是那个叫标明呢用的什么发动机油，是吧？然后那个叫变速箱的油呢，他就简单的就写了一个十七变速箱油多少升。
2: 像上面
0: 就是那个叫放的那个
2: 品牌型号都没有是吧？
0: 上面就写明了驾驶度，是吧？
2: 嗯，
0: 然后呢，就是查了一下呢，以后呢，当时就是以为就是这个油品就是放出了，当时因为跟4S店那边也沟通了一下，当然有可能就是油品放出以后
1: 来。来，那个陆先生，就是你现在就是跟他们这家汽修厂沟通，发现给你换的变速箱油不是原厂的，
0: 对，
1: 对吧？那当时就是在操作之前，这家修理厂有没有跟你沟通过，到底给你换什么油？有没有提到过？你是否要求必须要换原厂油？
0: 我也没有。
1: 就这个问题，其实你们是没有沟通的。
0: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油品的问题，是吧？这样子，我们主要的讲，时间比较有限，现在确定是油品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所谓的原厂油，它只是原厂可能定制或者适合它的油，因为我们原厂不生产油啊。怎么可能生产这个变速箱油呢？所以它只是指定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个油品呢，它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就是在换油的过程当中，工艺啊，包括量啊，这些东西是否正常，你直接告诉我们，最后就是查出来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跟修理厂它这个油有关系？
0: 后来呢是这样，我把车子就是跟他们沟通以后，就是送到了 4S 店，是吧？我这边的就是方案什么，就是如果怎么换油都跟他们沟通。
2: 这个过程不用去描述了，你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这个鉴定这个事儿。
1: 就是、到那个林肯 4S 店检查，4S 店怎么说的？怎么判断的？
0: 4S 店后来检查的时候发现，就是油位尺，就是变速箱的油位尺没有油，
2: 就少了，对不对？
0: 对，油位尺上就是看不到一点油。
2: 所以、
0: 然后呢？
1: 你继续讲。
0: 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4S店那边进行了一个换油嘛，换油以后，他那边是加了9.5升。4S店这个原来花园汽修厂这边呢，就是跟我这边说的是换了7升，这样的话
2: 差2升呢，
0: 2升多一点。
2: 那换完以后好了吗？
0: 换完以后没有，后来就是
2: 没有啊。
0: 对，
2: 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出现了就是变速箱有那个声音异常。后来就是经过路试，然后变那个叫 4S 店，告知他说变速箱坏了。
1: 你是6月27号到常熟的花艺园汽修厂去做保养的，然后这个证实发动机那个变速箱烧坏，是烧坏吗？是哪一天？
0: 回来以后大概是在7月6号吧。
1: 7月6号。

0: 游过程当中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思路？
1: 对对对。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汽修厂他认可吗？
1: 汽修厂刚开始是认可的，当时呢，就是我提出来，就是在4S店。
2: 你找了谁呀、啊？
1: 找了当时他们的那个叫前台，还有他们经理，包括他们的那个
2: 负责人，
1: 找了负责人，
2: 负责人是姓什么？姓石吗？石总吗？我们那个大蓝鲸上面有朋友说，是不是那家公司的石总？
1: 对，是的、
2: 是他是吧？
0: 那看来他挺有名的嘛，这个去找他的人不少。
2: 那当地朋友可能对他比较了解啊，就是我问一下，石总是认可 4S 店的说法的？
1: 当时呢，他是认可，但是呢，就是他意思就是，车主就是你要给我就是相当于索赔的话，就是你车子要拉回来，我负责帮你修好，就是不能在 4S 店修。
2: 他帮你修是免费修，
1: 对，
2: 你这个方案接受了吧？
1: 没有，我
2: 你不接受。
1: 我说你换个油，就是油位都掌握不好，我怎么放心给你修呢？
2: 那你提出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当时提出诉求是放在 4S 店修嘛。
2: 4S 店报价多少钱？
1: 4S 店报价当时是2万到2万2。
0: 那我明白你意思了。其实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问题，你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给你修，你不想这样子，你是希望他们能够赔偿这个维修的费用，然后由 4S 店来进行维修，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陆先生呢，我觉得客观的来说啊，因为你这个车呢也确实时间也比较长了，是哪一年的车？
2: 开了七年了。
1: 19年的。
0: 对吧？所以这个七年的这个时间呢，里边包括你的这个就是变速箱的一些这个阀体啊，包括这些东西，可能它会有一些陈旧。当然，这个东西不至于说它一夜之间就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修理厂，他们给你这个没有加满油啊，没有加足量的这个油，就是导致这个问题发生了质变，所以他们应该对此呢，负责。那么相应的来说，究竟是多少钱？是按照这个2万2来说，还是说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认为你这车，比如说，他可能是不是时间也比较长了啊？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啊，是一个因素啊。那么要么在我这儿维修，要么给你承担部分的这个费用。他们在这个上面有也不给你修了，也不给你现金，是吧？
2: 那
0: 这个是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0: 还是说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达成一致，就干脆就这么我就不管了？
2: 是什么情况？因为前面不是答应好好的给你免费维修，
1: 他
2: 只是维修地点有分歧。
1: 对，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车间是承包给他们的，这个钱要从他们那边下面拿。
2: 这个承不承包跟这个事情没关系、
0: 之前是有这个协商，不是在那边维修嘛？是因为后面这个交涉不太愉快，那干脆就算了。
2: 你们谈崩掉了？
0: 谈崩掉了，是不是？
1: 应该也没谈崩，就是当时
2: 好这样吧，来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后面还有6分钟。请记者赶紧联系一下花园汽修。你有石总电话有吗？石总电话有没有？
1: 有的。
2: 好的，来提供一下，然后我们记者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听听另外方怎么说啊。
0: 对对对，你不用报，你那个、
2: 切出去，对，好。
0: 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啊，然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怎么看这个问题？维修以后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应该全权的负责，只是说可能在价格的这种谈判上面啊，双方会找自己这个认为或者说合理的一些理由吧。我们这个陆先生提供了一些材料哈。
2: 第一张图片呢是他维修店使用的机油。然后第二张呢是保养手册上面他注意事项中提到的需要用变速汽油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使用任何其他油液都可能会造成变速器受损。
0: 这个是一个技术提示，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不绝对。只要它符合这个变速器使用油的相关要求，有的时候不见得非得用它指定的那个油，因为本身我们修理厂或者说我们的 4S 店啊，我们的这个厂家啊，它不生产油，它也是定制的。而且刚才呢，陆先生呢，其实他也提到了一点，后面 4S 店给出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是它的油量没有加满，就是它在少油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变速箱发生了问题，

0: 它可能本身确实时间比较长了，有一些磨损，但是这一个没有加满油，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导致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发生了这个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这一块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鉴定。陆先生有没有请这个 4S 店给你出书面的东西啊？
1: 这个没有，当时就微信上给我回复了。
0: 也可以，
2: 你发过来，我们也看一看。
0: 哎，
2: 你现在提供给我们的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是跟这家花园汽修厂老板的联系的这个对话是吗？是不是？
1: 对，
2: 就是什么说明你油加少了，他要试的少了一点。
1: 这个是那个 4S 店的，
2: 这是 4S 店说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发现这个少了这么多。对吧？那后来这个我们先不说维修的事情，那花园汽修对于他们这个少两三升的啊，这个花了这个就是少了两三升的这个油，他们怎么解释呢？
1: 当时因为是那个叫他们派了一个车间主任到 4S 店那边全程进行了一个放油加油的过程，然后这里面他对我跟他都有一个微信的对话，也发给你们，他这里面也承认就是相当于
0: 加少了，
1: 九升他加少了。
0: 那这个不应该负责吗？这个是一个硬的东西啊，不能说加少了那你就去打官司，这叫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2: 那你后面跟他就是沟通他承诺的一些方案，有是电话录音还是有微信聊天记录？
1: 只有微信聊天记录。
2: 那你发给我，
0: 你也要发给
2: 我
0: 们
2: 看一下，
0: 因为这个都是证据嘛。
2: 对，按你的说法，现在对方都不承认了。
0: 是的。
2: 现在我们记者在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打了一直是占线。
0: 我们能接就接，如果接不了的话呢，下去我们再去联系吧。
2: 好。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至少现在证明他缺了两三升油的情况下造成了损失。方案谈不拢就让去打官司，这个不太合适。看来他在当地还是有一点名气。那如果这家修理厂这样去处理他在工作当中的失误，很显然这个对自己来说那是在挖坑啊，对不对？
2: 这个还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这家汽修厂是专门修高级车辆的。
0: 那谁还敢再去找你修呢？
2: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去处理好。
0: 是，
2: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请石总来回应一下。电话打不通，
0: 对，
2: 我们记者再继续拨打这个事情。你后来是不是向主管部门求助了？
3: 防晒做不对，一下老三岁，这个夏是夏天的夏，确实导致皮肤老化的所有外源性因素当中，紫外线的贡献是最大的。皮肤的老化甚至就直接被称为光老化。如果不采取任何的防晒措施，一般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暴露15分钟左右，皮肤就会被晒红，再继续晒会灼痛甚至脱皮。紫外线会使肌肤的胶原和弹性蛋白，使皮肤角质层异常增厚，色素增多，皮肤弹性下降，水分流失，粗糙暗淡，长出细纹。来吧，现在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有大牌护肤专区，里面呢有海蓝之谜防晒，比专柜价格便宜，
2: 无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6: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通苏家用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跨张家港和斜拉桥顺利合龙。这座桥位于张家港与常熟交界处，全长 417.7 米，横跨张家港河和走马塘河两大通航水系。通苏家用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主骨架当中沿海高速沿海铁路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预计将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再来关注城际铁路的建设，最近宁阳城际铁路扬州段多个车站主体施工进度过半，万年路站、天宁大道站主体结构率先封顶，三台盾构机同步掘进，其中宁阳二号于7月9号顺利接收，全线首条盾构区间如期贯通，宁阳一号也将于近期完成。

0: 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湖站，终点是到。
1: 终点是到，哎呀，关注双声道1011视频号，然后呢加了关注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发的一些这个视频。像昨天，就是节目当中关注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车辆涉嫌突然停车，导致险象环生的那个视频，跟我都多次的沟通。那么一开始呢，花园店表示，他们是认的啊，确实就是这个撇速箱油加的少了。 然后呢，愿意给他做免费的维修，就是在他们店里面去维修，但是投诉人不同意， 他坚持要到4S店，
2: 所以双方呢是发生了分歧。这个要先谢谢听友们的这个细心的观察，刚才虎哥呢告诉我们说，看了那个机就是变速箱油的照片啊，它的生产日期是24年的1月份， 本身它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久的啊，因为我们油本身还有一个质保期嘛，对吧？这个应该没出质保吧？应该没出质保。三年是吧？所以其实，哎，你好，请问是石总是吧？喂，你好，石总。你好，
3: 两位。
2: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有一位客户陆先生呢，最近因为他的那个林肯领航员的变速箱的这个问题呢，跟你们在交涉。他今天打电话到电台来，就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他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油加油量就是不足嘛，大概缺了2升多。
3: 导致呢这个变速箱后期发生了问题，那么之前好像跟你们有协商，有一些方案，但是后来这个方案好像都推翻了，双方就没有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这个后期的这个处理，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4: 哦，是这样的。
3: 哎，你贵姓？
2: 我姓张。
3: 啊，你好，感谢张姐。是有这么回事。这个车子呢，它是在那个
4: 26年6月27号来我们工厂就是换过那个变速箱油，换呢是换的那个就是那个柴油的那个适配的油，就是那个柴油工厂就是那个生产的那个油，那么现在那个就是生意的呢，就是他认为我这个车子是进来是好的，是吧？结果换了油出去坏了。
3: 但是这里面是有问题，在里面，这个一个呢，他进来的时候有录音录像，就是吧？那个他自己讲，这个车子开的时候是它是顿住的，就是那个加速就是在冷车10分钟是每天就是开不起来的。
2: 就是，
3: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变速箱问题。
2: 就是有顿挫，来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啊。
3: 他就顿住，就开不起来。他要是车了以后才可以。哎。 那么我们那个当时就跟他后来就是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款2019款领航员搭载的那个变速箱，就是经过那种权威渠道那个原厂渠道查出来，这个车子是有原厂设计缺陷的，就是啊。
2: 这个你认为是其他的问题造成，不是你们换油造成的。但是据说你们那个工作人员也到4S店现场去测量了那个油，那个油差了2升多呢。如果我们熟悉这个变速箱技术的朋友也知道，这个缺油可能比那个油多还要可怕。那这个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呢？怎么解释这个油少的问题呢？这个你们认可吗？
3: 对呀，
2: 我明白你意思了，那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儿最后没有沟通成功，还是因为双方的这个要求啊相去甚远，对吧？也不完全是说一点都不认可，因为这个事儿我说一句良心话，陆先生，虽然我们不能从技术上最后鉴定就完全是你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他车子的确在进你修理厂的时候他是可以开的，但是离开了以后他开不了了，因为已经高温了，他哪怕之前有顿挫，他没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进行协商的，你要说真正的鉴定，我去打官司可以，我觉得不要闹到那一步。 因为毕竟你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名，我刚才看有朋友说什么，知道你，哎，石老板，那么我想如果可以在协商的范围内去解决这个事儿，咱们也可以做一点工作。

0: 个赛点后，以7-5赢下抢七，完成绝境逆转，强势回归。他下一轮将迎战世界排名第22位的达尔德里。意大利人在第二轮先胜一盘后，收到了东道主球员迪亚洛的退赛礼，直接晋级32强。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单打赛场，中国金花张帅同样带来惊喜。37岁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拼才会赢。面对拉脱维亚人出质量不高的接发球，将其留在底线附近，之后又快速跟进上网，往前进攻对手空当，完成制胜分。这一战术效果显著，令布鲁克斯比难以应对，希尔顿6-3先胜一盘。第二盘希尔顿顶住了对手的反击，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又是一次发球带动进攻，底线压迫后伺机上网的战术，希尔顿顺利兑现赛点，以7-5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击败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三轮。另一位种子选手弗里茨在第二轮的比赛中被爆冷淘汰，面对阿根廷选手蒂兰特，七号种子整场比赛的一发得分率仅有63%，阿根廷人则是高达96%，保住了自己的全部发球局。蒂兰特3次完成破发，以7-5和6-3连胜2盘，晋级第三轮。这是他职业生涯第3次击败世界前10的选手。
1: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里，除了弗里茨爆冷出局之外，还有包括兹维列夫哈也是出局了，阿里西亚姆则是因伤退赛，所以呢，争冠的格局已经变得是极为的开放。我们来关注一下兹维列夫哈，在今年的法网夺冠以及温网闯进决赛之后，转向自己其实也非常擅长的硬地，但是没有能够迅速的找回此前的状态。那么他的对手格里克斯普以6-7、6-2和6-4是爆冷掀翻了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斩获了职业生涯第3场对阵 Top 5的胜利。世界第二兹维列夫遭遇一轮游，未能获得更多的积分，从而来破进世界第一辛纳。这位荷兰选手近8场赛事仅仅收获1胜，在过去的11次与兹维列夫的交手记录里仅取得2胜9负的成绩，最近3次交手则均遭败绩。但今天30岁的格里克斯普则展现出了极具统治力的表现，他全场轰出了20记正手制胜分，网前的效率则更加惊人，18次上网拿下了17分。决胜盘局势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格里克斯普一度手握破发优势，却被对手回破，但他顶住压力，在最后阶段连破带保，以6-4带走了比赛的胜利。他在赛后坦言，这是我职业生涯最特别的胜利之一，这个赛季我过得异常艰难，好几次我都快要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但最近几周我不断加练打磨状态，训练水平是稳步回升，我始终相信翻盘只是时间问题。这场胜利格外珍贵，尤其是击败兹维列夫这样的顶级选手，熟悉我和他交手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以前多次在关键盘手握破发优势，最后却白白的浪费机会。如果没有团队在包厢的鼓励和支撑，我大概率还是会输掉这场球，是他们的陪伴支撑我挺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那么下一轮呢，他的对手将会在阿纳尔迪和马洛桑之间所产生。那么同样呢，另外一位小将哈，霍达尔在上周的华盛顿决赛当中是惜败于弗里茨，年仅19岁的他在仅休息48小时之后就亮相蒙特利尔大师赛，经历了3盘大战，他以4-6、6-1和6-3逆转穆泰，斩获了个人在蒙特利尔大师赛正赛的首胜。在通往都灵年终总决赛的实时积分榜上，霍达尔位列第11位，距离排名第8的德米纳尔仅差161分，晋级希望极大。如果霍达尔成功入围年终总决赛，他将成为网坛历史上第3位先打新生力量总决赛，次年就能登陆年终总决赛的球员。那么此前呢，包括西西帕斯、阿尔卡拉斯

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

0: 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阴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4: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把这道互动问答题再和大家说一下。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呢来进行答题。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您接到了淘宝客服的电话，说您购买的尿不湿有质量问题，要给您3倍赔偿。客服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货地址，然后说财务操作失误，那给您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每月会自动扣款500元，需要您配合关闭。随后一位银行客服来电，引导您从借呗微利贷借钱转入到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你会怎么做呢？ A 很着急呀，每月扣500元太亏了，赶紧按照客服指引操作。 B 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 C 认为是骗子，直接拉黑对方。 D 让对方先赔偿再关闭会员的事儿，再谈关闭会员的事儿。我看看我们的好朋友们答案哦。明天说我选 B， 八月风，坐在雨中看日出。小河、山里人都是选的 B 呀，大家的答案都是超级的一致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哪一个呢？我们将从今天的正确答案当中抽选出一位幸运听友，获得我们的节目赠送给您的手持小风扇啊，让这个夏天您的身边充满清凉。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了我们的案件分享单元。轻信网上中介，大学生出借账号深陷诈骗陷阱，一起来关注一下。
5: 19岁的小林是一名大一学生，为寻求家教兼职，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全国线上家教的 QQ 群。在群里
6: 挣到的是大约4万块，之前也做过类似家教，然后一个假期上十几次课就几千块这样子，这个比起来就是这个感觉诱惑很大。
7: 虽然中介费不低，但想到最终能到手4万元，小雪决定接下这份工作。
3: 然而当他交中介费时，却发现对方的

0: 账户有风险，钱转不进去。
1: 我不是很相信，我就不想接了。然后跟我说他也是大学生，看他的 QQ 那个朋友圈，把他的学生证什么的都发给我看。他说他现在在代理中介，时间不长，刚开始干，招不到什么老师，现在就我一个人回他，就是让我相信就是他是真的这种。我起初我不相信，他跟我说完就是是大学生，是兼职这份代理工作之后就相信。
2: 这本学生证成了小雪放松警惕的关键。经过警方调查，学生证的主人正是节目开头出现的小林。所谓中介，就是借用了他的身份诱导更多大学生入局。
0: 从 QQ 聊天记录可以看到，中介给小雪发了收款码和账号，看到上面的名字和学生证上的名字是同一个人，小雪便信以为真，交了中介费。殊不知，这些收款码和账号都是对方从学生证的主人小林那里骗来的。原本说好交了中介费就给对接家长，但这时对方却说，因为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出，导致无法把小雪的中介费上交财务，按照公司规定，只能等财务收款后才能给他家长的联系方式。然而到了第二天，对方却说有了新情况。
1: 他说家长那边情况有变动，人数增加到33个，同时他跟家长商量一节课的价格加到70，继续让我转剩下的，然后又转了5300。
0: 中介还告诉小雪，这次请家教的都是上海的家长，出手大方，还特别好说话。对接上之后，如果把课时费涨到80元，应该没问题。
1: 他们那边调整人数、调整价格之后，等于是又涨了2倍，差不多能挣9万。感觉只要上一两节课，给他的中介费就挣回来了，就没有多想了。
0: 在补交了5300元中介费后，小雪终于联系上了家长。然而这名家长却告诉他，想参加辅导的孩子又多了，已经增加到了56人，并且课时费也涨到80元一小时。如此一来，小雪还要继续交钱。
1: 中介跟我说再赚10000多，手里边也没有，然后他就说让我跟家里周转，或者是问朋友借。我说要退或者是调到当时40块的一节课价格。他说跟家长那边已经商量好了，都不能再变了，然后也不能退，如果退的话中介费就是不退的。我在那天晚上给他转过去，不然他们负责人要跟家长说推迟上课。
0: 在沟通中，对方还主动询问他是否开通了消费信贷，试图让他贷款交钱，并提议他找同学分担。最终小雪找到了一名有兼职需求的同学，两人凑钱又交了13000的中介费。
1: 把这个尾款都已经转过去了，然后中介又说我那个朋友还需要再交5000，这样算我俩公平一点，好像就是又各自算清楚的这种意思。家长那边后来又说他回乡下了，一直在拖着不上课，问他为什么一直在拖，然后就没回我了。

0: 我们呢也到附近赶紧看一下，看有没有在散步。
1: 嗯，好，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再见。
2: 哎呦，你好。
3: 喂，哪里？
2: 请问一下，你是周昌茂老人的儿子吗？
3: 啊，我是，你是哪位？
2: 我这边是长沙市公安局反间谍中心的民警。
3: 你说你是公安局的？
4: 你好。
2: 喂，喂，周先生，喂，他把电话挂断了。
1: 挂了？
2: 对。
1: 那你赶快先用短信平台给他儿子发条短信，把情况跟他说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收到。

0: 喂，哎，喂，您好，请问是周长茂老人的儿子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周先生，您不要忙着挂电话。我是反间谍中心的民警。是这样，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现在监测到您的父亲有可能正在遭受这种冒充公检法的电信网络诈骗，他通话时长已经有4000多秒了，请您赶快想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
1: 那我回去看看吧。
0: 请您相信我，现在情况真的非常危险。
1: 好吧，那我现在就回去看一眼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2: 爸，爸在家吗？
3: 你怎么回来了？
4: 银行卡密码都发给他们了。
3: 嗯，建哥，你干什么？
4: 报警啊！你被骗了。
3: 建哥，你不能报警啊！
4: 为什么呀？
3: 你看，这是新兴市公安局的，我看了，他们那边是公安局。
4: 不可能，你肯定被骗了吗？
5: 周教授，周教授，你在家吗？
1: 哦，警察同志，我爸在这
3: 儿。啊！
4: 我爸接到一个自称是西京市公安局的电话，吓坏了。
6: 有没有财产损失啊？
4: 银行卡密码都发给他们了。
6: 马上。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10: 在南京，
9: 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非常

感谢各位，此刻你还在继续大蓝鲸 APP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吗？如果在的话，请打在这个字给我看一看，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好朋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正在支持着我。我知道大街小巷有不少的出租车、网约车，还有一些私家车主啊，这会儿还在车上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把这个车载广播锁定在997午间的这个时间段，一种陪伴。陪伴的同时呢，大家还能了解到我们的身边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我们的节目也是争取啊，为大家带来好听又实用的一些内容。谢谢我们的山里人来进行打卡，非常的感谢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题的幸运听友以及答案了。所以呢，留言的朋友们啊，留下答案的朋友们，赶紧到这个大蓝鲸来，谢谢明天啊，也是写在啊，非常感谢大家，你们的每一次留言对我来说都是一段温暖的存在。今天的互动问答提示，当您接到淘宝客服电话说您购买的尿不湿有质量问题，要给你3倍赔偿，客服准确报出订单号和收货地址，然后说财务操作失误给您开通了年度代理商会员，每月会自动扣款500元，需要您配合关闭。随后呢，一位客服银行客服来电，引导您从借呗、微利贷等等借钱转入到安全账户做资金认证。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很着急，每月扣500元太亏了，赶紧按照客服的指引操作。 B 挂断电话，自己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 C 认为是骗子，直接拉黑。 D 让对方先赔偿，再谈关闭会员的事儿。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挂断电话，打开淘宝联系官方客服确认。那么选 C， 也许呢你是识别了骗子，但可以更主动的，可能更主动的去验证。那么 B 呢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记住了，挂断电话，然后原路返回官方平台核实。真正的客服会说，我们不会私下联系您退款。人总有好奇心啊，您可能要把这个事儿给想明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就落入骗子的圈套了。最正确的，咱们哪个客服跟我说的，那我就打哪个官方电话，我去验证一下，这不就对了吗？谢谢所有给我们留下答案的朋友。今天的幸运听友，我们要给风啊，这位朋友还没有在此刻报到啊，不知道您在不在，赶紧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啊，还有地址。

0: 就在上个月底7月30号的上午，秦淮公安分局中华门派出所的民警就走到了社区暑期托管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民警结合青少年日常出行、居家生活、上网娱乐等等真实的场景，围绕着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消防安全、反诈防骗等等重点内容，为孩子们逐项讲解了安全防范与避险常识。发现同伴私自下水游泳，我们怎么办？道路通行时哪些行为属于危险？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评书有新样
7: 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这戏份彻底杀青了，万箭穿身，是惨死落凤坡，可把刘备给哭坏了。哎呦，这不是折断我的左膀右花花啊，有本事出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谁，你打我谁。好家伙，大骂了一通啊，算是损了刘大爷一回啊，收兵回去了。回洛城没有啊，就在浮水关前20里扎住了大寨，随时出来可以讨敌骂阵。刘备一瞧啊，甭管他了，他不是退了吗，咱们的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了浮水关，只要他攻不破就行。现在首要的任务入土为安啊，要把军师这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啊选一好地方把军师安葬，此为上上之策。哎呀，跟身边人说说，主公啊，咱们现在怎么办吧，军师没了啊，20里外张任的大军，哎呀，现在进不了，退退不成，主公即将安出，刘备真没主意了，就守浮水关这儿啊，守的猴年马月是个头啊，怎么办啊？老将黄忠这么一看，主公啊，确实光是这么守着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派人回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这西川休想得取啊。黄老将军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就这么办吧。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书信，好家伙了，这封信呢泪随笔下，写完了之后交给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赶快把信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信的分量吗，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是偷偷的摸出了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可饮呢，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坐那儿稳稳当当四个菜一个汤，完后还有饭后水果，没这事儿知道吗，哎呦，来壶酒啃口干粮啊，渴了喝口水，就仅此而已。那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那么不分昼夜，就这个速度，好家伙了，人跟飞的一样，马更跟飞的一样，

0: 怕接活了，溜溜的跑了多少天啊，可算摸到了荆州，战袍也敛了，靴子也开了，跑的关平又黑又瘦啊，好家伙，关平的减脂器这是啊，瘦了一大圈，来到了帅府，人门口不让进，嗯，哎呦，关平气的怎么了，我要进军师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可不真不认识了吗，嗯哼，现在又黑又瘦一小伙子，原来又高又壮一大将军呢啊，不您谁，我关平啊，啊，少君侯啊，哎呦，原来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今儿怎么这模样了，嗯哼，门口这个军校看着都心疼啊，哎呀，心说咱们主公在西川呢，败的不一定有多惨呢，那您就进去吧，我来问您，军师何在，军师正在厅堂，你们闪开。关平一抬手，腾一下子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腾腾腾腾腾跑上了厅堂，扑通往这一跪，把书信往头上一顶，桌两人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把手里那书就掉地下，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诸葛亮心说西川不妙啊，嗯，孔明先生赶紧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这书信拆开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诸葛孔明当时是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史延兄哎，可疼死我了，诸葛亮跟庞统啊关系好啊，虽然啊有的时候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意见的不同啊，谁立功了是吧，谁偷功谁二功是吧，可是私交那是好兄弟好朋友，知己莫逆，嗯，哎呀，庞统啊，你呀、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啊，你怎么就不听主公的嘱咐呢，让你去走大路你偏要走小路啊，你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各位，诸葛亮对庞统十分尊重啊，一个是诸葛亮本身有才华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他不忌才，各位记住了啊，啊，真正有水平有能耐那个人啊，你也有能耐他欣赏你啊，不至于挤兑你轻压你，对吧，不忌才就是不嫉妒才华啊，有什么说什么啊，你不懂得他还指点你啊，嫉贤妒能这个事儿，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会做啊，他不怕别人超过他啊，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呢，嗯，跟庞统一块这么多年，知道卧龙凤雏天下人皆知，今日卧龙犹在，但是凤雏已殒命，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儿！哎，诸葛亮眼含热泪，仰天长叹，史元呐、啊，你太大意了啊，我唯恐出了差错，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了你们二位，嘱咐了主公，嘱咐了你呀、啊，造进之心不可有啊，你不听亮之劝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啊、可叹呐、啊、诸葛亮这一哭啊，把众文武全哭过来了，大伙儿一听啊，怎么了，副军师没了，也都是黯然神伤，暗自落泪，但是光哭不是个办法，主公这个信已经到
1: 了。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选号，从不会刻意纠结。那么看到他多年以来啊，始终保持着理性的购财好习惯，每次投注金额都会在十元以内。他坦言说，购财呢非常随性，只当是日常生活当中一种休闲消遣，路过体彩网点时想起来了就会进行购买。那么看到他这一次中奖彩票呢，是一注2元的单式票，却喜中了我们七位数第261147特等奖哈。对于未来的奖金规划，他笑言说会用于子女的教育，也会继续理性购彩，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0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5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六
1: 爱。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洪振。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1: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0: 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
3: 七八场发布会吧，对不对？最起码七八场发布会。那么这么多的发布会挤在一起，又发了什么样的新车？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将故事写成我们说，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我不是一个人主持，这不还有大家都在听节目吗？你们发过来的大蓝鲸的互动，其实也相当于是主持的内容，因为在节目里面要说的嘛，对吧？不要忘了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是面对如今国产汽车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你质疑过吗？昨天在节目就是这么多的发布会里，其实又发了很多的新的技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在质疑漩涡当中呢，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鸿蒙智行昨天新发的新车，就是尊界的 V680 和尊界的 V800 以及享界的 G9。 先说一下尊界啊，尊界的 MPV 算是目前整个鸿蒙智行家族里的旗舰 MPV 了啊。在这一次的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当中呢，尊界的 V680 和 V800 算是正式的上市了。其中呢 ，V680 的尊享版售价是648,800，尊界 V800 呢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76,600到101,600。其中呢 ，V800 的先行者版本将会在9月初开启交付 ，V800 和 V680 的其他版本呢将会在9月底启动交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反正我从头到尾看了这场发布会之后没有对手。你知道它的成本大概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吗？在日本，如果你要去买一个

啊，以及运动规划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全系标配悬浮 logo 的轮毂，在行驶和静止的状态之下，徽章都能够保持垂直的姿态。而且呢 ，logo 周围呢采用的是真的金属啊，然后是高温烧制的雕刻工艺打造的120道的璀璨的光芒。

0: 全场景呢，这个发布会当中呢，鸿蒙智行是出行场景的这个产品，因为我是汽车节目，所以我就不去说其他的，包括电脑啊、手表啊、手机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聚焦在汽车。第二代刀片电池和潜艇级最高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标配11安全气囊，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天神之眼 3.0 的版本，在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领域都是双兜底的。内部空间也非常的大，而且还配备了滴滴虾，座椅呢是母婴级的真皮软包，配备了160升的电动前备箱和533升的智能后备箱，可以联动云辇进行降低和升高。操控方面呢，搭载云辇 A 闭式双腔空悬和路面预瞄系统，滤震平顺不晕车。 EV 版本四驱的0/100加速是3.3秒。目前这个车呢，在南京和江苏各地其实都已经正式上市了，大家可以到店去试驾一下。好，长线局的内容今天就是这些，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过会时间呢，我们在稍后时间会跟大家聊一聊，面对如今国产汽车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你质疑过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里就可以。感谢此刻
1: 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至方茂山服务区之间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审议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
0: 如果你说必须质疑，尤其那什么界。AI 造假视频已经让我产生了厌恶感。铁库里说，之前是爆出来有一些 AI 测试，一年推3款车，质疑很正常。另外，这些新技术只是卖点、营销手段和话术。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呢？我给你们点留言的时间哈，因为接下来时间我要读广告了。在我读广告的时候，你们埋头把今天参与话题的心理想法给发过来，不需要你谈什么高屋建瓴的这种东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想听一听大家怎么说，就是你真实的想法。目前国产汽车涌现了这么多的新的技术，你质疑过吗？你说我没质疑过，你说我质疑过，对，然后表达一下我为什么质疑，哪一件事点得我心里不舒服，我们都可以来说，只要你没乱说，对不对？这是一个思维火花碰撞的平台。

啊，另外呢，就是现在新的国标呢，可能要求的是，比如说一天啊，但是呢，在这个其他很多场标上，甚至有的已经做到了一周啊，可以方便的实现在现有成本控制之下达到1000公里续航，而且5分钟7分钟就可以实现的话，那我要花一倍的价钱再通过固态电池去实现吗？有多少人愿意多花一倍的价钱来实现现在的这样的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呢？

是一个技术最终要落地还得考虑成本的问题，对吧？0139说奇瑞犀牛电池远超新国标。嗯，你知道现在有的电池的这个新国标的超越已经超越到什么程度了吗？之前去别克它的奥特能电池在国标的测试过程，就在测试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是超了国标168倍。所以就是国标还跟大家去说，国标是门槛儿，如果你连国标都达不到的话，你别玩了。现在主流的大的电池没有必要去趟这个浑水，因为你对于自己的需求你很清楚。我只需要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车，我只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只需要知道我花这个钱买到这个功能是我目前实用的东西就行了。至于它是不是技术突破，如果真的，我鼓掌，我很开心，我很骄傲，我也很自豪。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不会因为冲着你所谓的技术创新了，然后去花了更多的钱买单，然后最后发现并不是，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落差给我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对不对？原因就是新车出太快了，对不对？这些都是问题。5478看见理想的宣传片，理想把它的电池让雷劈啊，虽然是为了安全，但是现实中遇不到这种场景吗？哎，你说的很对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测试因为太反常规了，太反常识了，所以才让我们大家会觉得你不真实，对不对？太过分了，落差太大了啊！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聊太多。后面有机会的话呢，我真的想专门抽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就在现有的这种汽车环境之下，我们作为普通购车者，我们最该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最该吃的瓜到底是什么？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由途径为你带来的一路平安啊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啊由周宇为你带来的车管家在线 FM99.7 金陵之声。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杨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意。修车养车，维权避坑，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我们管到底。
1: 各位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周宇。哎，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看到，电商平台和流通市场的一些牛蛙被查出了抗生素超标的问题。我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在外面吃饭或者是到菜场里面去买菜的时候，你会去买牛蛙吗？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其实还蛮震惊的，因为说这个检查显示说多个批次的牛蛙样品的抗生素残留都是超标的，而有一些样品超标最高呢已经超过了5倍。

0: 车还有倒车打方向掉头的时候啊，底盘出现了咔咔的撞击声，而且呢车身啊耸动还有顿挫，那断开四驱之后抖动就消失了，那他们就确认是Quattro那个
1: 质保期限能有多长。
0: 嗯，
1: 如果后续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要是后续出现问题，维修的费用的话应该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对，这个费用由谁来承担？就是你把车卖给我了，你承担，你质保我多长时间？
0: 嗯，
1: 如果这个时间能让车主满意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如果时间不满意，那就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后续的一个维权了。
0: 嗯哼，如果是没有谈好时间的话，那就
1: 如果没有谈好时间的话，那我们就建议你在安全的前提下，是因为你刚过户的嘛。首先第一个，
0: 嗯，
1: 你要先对这个故障现象进行相应的取证，比如像录音啊、录像啊这些啊，你做

0: 月了，没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证明是不是就是没问题？
1: 嗯、
0: 你现在用了一年了，你再来找我，
1: 对，
0: 我怎么给你提供售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质保的啊，售后的质保期，大家在以后维修车辆的时候，一定要问清你换的这个件，它的质保期有多长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你
0: 好
1: 好的用，
0: 让商家在结算清单上就写清楚，
1: 写清楚，嗯，
0: 因为有时候口说无凭嘛，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说，哎，我提供了一年质保，或者提供了两年质保，
1: 嗯，
0: 这个东西一定要
1: 写清楚，
0: 写下来，写清楚。
1: 好的，今天谢谢施工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稍后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哪一位啊？
0: 是南京揽驰。奥迪的汤亚飞，
1: 好的，汤经理是吧？好的，
0: 他是技术总监。
1: 好嘞，谢谢、
0: 嗯、
1: 啊，施工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再见。
0: 嗯嗯，好的，好，再见。
1: 嗯，好，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帮大家来解决用车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
3: 至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人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5: 集合啦，盟友们！

0: 汤总，汤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那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我们听众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个听众王先生，他开了一台3年的油车，他说他上个礼拜出差啊，车呢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
1: 问题，这是第一步。
0: 红色的夹子夹到没有打不着的那个车的正极，
1: 哎，
0: 就红盖那个地方。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红线的红色线的另一头加到救援车的正极，这是第二步。
0: 好的，嗯。
1: 第三步是把黑色的那个
0: 夹子
1: 啊夹到救援车的一个负极，
0: 黑色的夹子夹到救援车，就是打不着电的那个车的负极，黑夹子的另一头。
1: 啊，黑夹子的另一头呢是夹到亏电车辆的那个车身。的负极，
0: 嗯哼，
1: 车身负极的话，一般是什么呢？有的是，你可以找到裸露的金属，或者说是发动机的吊耳或者变速箱的壳体，啊，这些部分，
0: 就是
1: 没有油漆啊，就是表面没有油漆的，这个叫搭铁。
0: 搭铁。
1: 嗯，对。
0: 就加在那个搭铁上就行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这就叫搭铁，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就是你在那个引擎盖打开以后，你看哪个地方是光的，没有上漆的。
1: 嗯，对，没有上漆的。然后给大家一个口诀吧。
0: 嗯，
1: 就是搭电的时候呢，要先正后负。
0: 先正后负。
1: 哎，对，先搭正极，然后再夹
0: 负极。就是先拿红夹子夹，然后再拿黑夹子夹，搭铁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汤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电瓶是没有电了呢？除了我打不着，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极端了，对不对？那其实电瓶在没有电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过程当中它应该有一些信号传递出来的呀。
1: 没电怎么分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上车之后啊，就是启动马达。
0: 嗯。
1: 然后我这个马达如果运转的很顺溜。
0: 嗯。
1: 哭哭哭哭哭哭哭。
0: 嗯。
1: 就是很有劲的话。
0: 很有劲儿。
1: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
0: 有电的。
1: 排除没电的情况，这个基本上就是有电的。
0: 对。
1: 但是没电的话，一般它可能呢就会哒哒哒，可能。
0: 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他每一次虽然也点着了，但是他点的那么的不利索，就是，
1: 嗯，是的，
0: 哎呀，像着没着，就是好像只有一丝儿一口气，是吧？
1: 嗯，
0: 是那种感觉。
1: 他这个里面呢，主要就是，首先我们第一步要看那个仪表，
0: 嗯，
1: 区分这辆车子啊有没有电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们先看一下仪表油量够不够。无非发动不着嘛，有可能是没有油了，
0: 对，
1: 也有可能是没有电了。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油表是不是有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拧开钥匙的时候呢，看全车的照明呢有没有变暗，或者在敲马达的时候那个灯啊会不会一闪一闪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99.7，金陵之声。

0: 崇义之源，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到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都是有车辆长距离排队和积压的情况，那么尤其是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大部分路口车辆都是需要排队等待。

有没有觉得听了这首歌之后凉快一点呢？这是动画片《冰河时期》里的主题曲啊。我突然发现我们物色生活的听友啊，对于这个季节节气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因为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你看尾号8146，还有漏网的河豚，还有顶上都在说明天立秋咯。小金鱼说今天这么热，明天就立秋了，那我准备要找秋裤。你这个可以的啊，你要明天真是能把这个秋裤穿出门的话，我给你一个大写的赞。那确实是明天8月7号就是立秋节气了。我今年看到一个说好，今天我们物色生活啊，要给大家带来这样东西呢，它其实是这个季节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那就是晴雨伞。刚才我说有一些消费者就表示怀疑，说这个晴雨伞伞也就算了啊，真的是有阻挡紫外线的效果吗？我们都知道，其实按照国家标准啊，什么是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呢？就是看它两个指标，一个就是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值，如果是大于30啊，它就是具备的。另外呢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 5%， 满足这两个标准，那么才能称之为叫防紫外线的产品。现在这个市面上啊，确实是有晴雨伞，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两个指标 UPF 和 UVA 到底这个指标是多少啊，应该会正规厂家出产的都有标注出来的。那你如果说自己非要想要去做一个测评的话啊，我建议你准备一张100元大钞现金哦，100元大钞，把这个防紫外线的伞布覆盖在这张钞票上面，然后放到紫外线验钞灯下面。如果这个伞布下100元大钞的荧光根本看不见，那么这把伞确实就是具有防紫外线的能力啊。但是如果这是一把普通布料雨伞的话，那么100元大钞的荧光是可以清晰见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实验。但是我在想可能生活当中不太会有人真的这么较真儿啊，去为了去检测一把晴雨伞它是不是符合指标，这么去做一个实验。我倒是觉得如果是家长带着孩子的话，可以把这个事儿呢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实验的过程，哎，引发孩子的兴趣，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啊。好了，那再跟大家说一说晴雨伞的价格多少钱合适。一般来讲啊，一把合格的防紫外线的晴雨伞，它的成本最少最少也得20块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伞啊，很便宜就可以买到几块钱。那像这种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伞，你就不要指望它有防紫外线的功能了啊，因为人家也不可能成本这么低就把这把伞造出来的。好，那具体咱们再来说到晴雨伞的选购技巧。一般来讲啊，我们看到一把伞呢，它的伞面比较厚，然后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伞布，你觉得比较紧密的这个布料，它的抗紫外线性能是比较好的，所以你要首选布料是什么样的，伞布厚密度高防紫外线的效果好。好，如果是黑色的也可以，防晒涂层稳定且不易脱落啊，并且呢黑色的伞一般来讲要比其他有花色的伞要便宜一些，所以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其实颜色越深的织物啊，就是抗紫外线的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软草编更难一点，因为它必须要找那个一种特别的竹子叫鸟竹。
2: 吹要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
1: 思梦。然后草编包的话它也比较百搭，你比如说像女孩子的话穿个碎花啊，或者是格纹的连衣裙，哎，就很舒服看起来，对吧？然后或者是你简约一点穿个 T 恤啊或衬衫加上牛仔裤啊都可以，或者如果你是再精致一点的话再搭一条丝巾，这条丝巾呢你可以把它绑在头上或者是系在腰上啊，也可以当然系在脖子上啊，反正就是满满的度假风啊，再来一个大墨镜，你就是这条街，什么这条街最漂亮的那个。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物色一顶草编帽。星河不敌宵夜说，苹果姐正好看到这么一个草编帽，哇，你这个草编帽还蛮有复古的腔调的啊。还有中国历史说，草编帽，草编兔子。哎，这个装饰品做的有点意思啊，你还别说真精致，颜色的运用非常真实。
0: 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里。

0: 车钥匙也丢了，这个这乱不乱呢、啊？这个
1: 肯定有人吃亏这里头啊！
0: 这
1: 你说
0: 是这个对对，肯定有人吃亏，俩人都吃亏了，
1: 谁占便宜呢？
0: 没有人占便宜，
1: 那不合理、啊。
0: 没有
1: 能量应该是守恒的，
0: 没有人占便宜、啊，他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加激烈。
1: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2: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3: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2: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4: 寻找真实自我。
5: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6: 文博数字活化，
2: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3: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晚上好呀，今天是2016年8月6号星期四，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中国海油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经营主体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升级，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商务部表示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受美元走弱、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引发很多关注的美国的无理制裁和中国科技的突围。面对一边呢是恰恰瓜子思念食品遭受的制裁，一边呢是我们国家的新兴三样

0: 那对此你怎么看？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呢留下你的真知灼见。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更多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科技时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呢，也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了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这也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印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那么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的拿下了菲尔兹奖，这个奖项也是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地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呢？在会场外 ，AI 也连接推翻了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在国际奥数赛场上交出了满分答卷。那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央视记者的一段调查报道。
2: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 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进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3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

0: 新兴三样，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在走向全世界。国产机器人出口到141个国家，中国大模型调用量连续多周全球领先，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持续走高。一边是贸易大棒不断挥舞，一边是我们从传统消费品到前沿科创产业多点突围，这体现了当前怎样的发展格局？制裁瓜子、水饺、汤圆这些食品看似荒诞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就在近期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3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在这份名单上，令人错愕的是，上榜的企业当中竟然出现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面孔，比如恰恰瓜子、思念水饺，还有七匹狼男装。你看，从高科技芯片到老百姓餐桌上的瓜子和水饺，为什么如今美国制裁的大棒挥向了民生领域？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焦虑？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期引发大家广泛关注的，在另外一条战线上，我们国家的新兴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正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那这个背后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在晚班车观察站结合商务部的回应以及多方权威的报道，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这场从卡脖子延伸到卡嗓子的贸易博弈，以及当前我们的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质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起引发广泛讨论的这个瓜子制裁事件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一次是扩充了进口限制清单，这也是自该法案2021年生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容。清单的总数呢，从144家激增到187家。那么除了恰恰食品、思念食品，还包括了像山东黄金、特变电工等等企业。

0: 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可以从我们商务部的回应当中看到哈，字字句句掷地有声。那其实这个也引出了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前如果说在这个科技赛道芯片领域啊有制裁，我们也能够想到这个背后的一二原因，但为什么如今美国的目光转向了要制裁一包瓜子呢？相关的分析指出，这绝非是一次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泛安全化的围堵。首先，这一定是制裁边界的恶性泛化。你看过去美国的制裁主要是集中在像半导体、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科技领域，试图卡住我们的脖子，但是现在制裁的范围蔓延到了食品、服装这样的民生领域。这种转变其实也暴露了美方为了遏制中国已经不再讲究基本的市场逻辑，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了。此外呢，这也是赤裸裸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一种明显的图谋。美方通过有罪推定和可反驳推定的规则啊，只要你的供应链涉及到部分地区，就默认你是违规的。除这既是贸易霸凌，也是黔驴技穷的表现。行业分析师也认为呢，恰恰思念这样的企业对美出口占比其实是极低的，所以制裁实际的伤害有限啊。当然这还会倒逼我们中国企业加速供应链的多元化，深耕国内大市场还有一带一路市场。我们中国庞大的内需和完整的产业链就是抵御外部风浪最坚实的底气。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学家强调，当新兴三样崛起，意味着中国出口的底层逻辑变了，从卖实物再到卖能力，从卖产品到卖标准。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升级是任何关税壁垒和实体清单都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所以今天在晚班车观察站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从一包被制裁的瓜子到出海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只有贸易摩擦的表象，而是大国博弈的深层逻辑。美方的无理打压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喧嚣，但是阻挡不了中国产业向上攀登的脚步，因为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是靠制裁别人得来的，而是靠自己干出来的。面对美国的无理制裁和这次中国科技的亮眼表现，你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聊，留下您的真知灼见。
1: 商业机理
0: 到大约358亿，预计2028年会超过450亿。儿童化妆品的安全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当然也是本次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的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央视的报道。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了差异化的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呢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3: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

0: 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1: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3: 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那它的基准线是设在每吨5000元，参考的是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均价，只有当月均价超过这个基准线才启动收取机制，超过部分的80%通过附加费向旅客分担。那么简单来说呢，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汽油最重要看的是当天的原油价格，燃油附加费它最重要看的是上个月的航油价，前者是即时联动，后者有一个月左右的滞后。那这就解释了近期燃油附加费下降的原因。虽然近期国际油价重心上移，但是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均价已经回落到了基准线附近，这就触发了附加费的连续下调。那这个下调呢，也是给近期已经非常火热的旅游市场可以说是再加一把火。那相关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
4: 就会一并算进你的总账单里了，这些它不属于国家强制的收取费用，是平台和航司衍生出来的市场化的决定啊，是可选消费，你可以选，当然也可以完全取消。但是就是恰恰这部分很容易把燃油附加费好不容易下调省下来的那几十块钱又悄无声息的给抵消掉了。所以我们对照起来看道理就很清楚了，法定收费有明确的机制约束，成本回落红利就会直接的给到每一位旅客，不分航司不分票价高低。而市场化的附加消费自由度高，花样繁多，我们可以按需来选择，需要消费者自己把好关。这儿呢，我们最后也跟大家来分享两个还比较实用的一些购票小提醒哈。第一呢，就是比价不要只看页面上跳出来的那个裸机票的价格，尤其是选择一些廉价航空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把机件燃油全部加上，算完完整的总价，再来判断这一趟航班它到底便不便宜。另外，在这个付款之前，我们多停顿一秒，看一眼这个订单的页面，有没有把自己不太需要的保险啊、各类的券包啊，包括选座服务加到你的总账单里。如果有的话，记得手动勾选取消键。所以在最后哈，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小小的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它不单单是出行省钱的一则新闻消息，其实透过这些机票的账单也实实在在的关注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必须得看懂哪些钱是要花的，哪些钱是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花出去的。
5: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6: 科技
5: 文化
6: 生活
5: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6: 去行动，
5: 去迎接，
6: 去探索，
5: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6: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5: 让思考成为习惯，让洞察照
7: 健康晚间道。科普可是有一套哈，每晚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重视健康，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
8: 没错啊，吕杰老师，先小小的采访一下您。
7: 您说，
8: 您自打从白天生活现在改到昼伏夜出，现在怎么样？您适应了吗？
7: 慢慢正在适应，努力的适应当中啊。
8: 但是你最近你皮肤变好了，
7: 真假的？我觉得还变干了嘞。
8: 不，变干那是面膜的问题，是变好了为什么？
7: 要补补水哈。
8: 这两天大太阳天，白天你基本上不怎么出来了。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开始属于工作的高峰期，这种状态下不被晒，对吧？皮肤就。相对来说肤色和肤质我觉得要比以前好很多。
7: 谢谢杨仔老师的夸奖，也很让
8: 在户外有工作作业或者来说像你这种比如通勤过程当中，
7: 对，特别中午要出发的哈，
8: 注意健康，
7: 对，
8: 注意安全，适量适度的补水，包括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很多像吕杰老师这样的女性朋友，还有很多放暑假的小朋友，所以今天

0: 今天为了关爱到各位女同胞、各位小朋友，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就与您这方面的健康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我们来重磅请出常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以及也是我们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邵耐远。邵院，您好。
0: 欢迎邵院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好。杨洋老师、吕杰老师以及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呦，一听着就是经常跟小朋友打交道说话，哎呀，这是和风细雨啊。介绍一下邵院。
1: 是的，我们邵院呢刚才特别提到，不单单是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常州市神经外科的第一把刀哈、也是我们的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非常厉害。所以大家此刻有任何关于神经外科的疑问呢，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进行留言和发问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此刻有非常多好朋友的留言和关注啊，非常感谢好朋友随遇而安，以及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啊，制造彩虹的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制造彩虹评论说，今天不单单给咱们健康晚间道打个卡，同时白天还特意回听了往期的节目，感谢感谢，确实每天我们都是这个重磅的级别，也是健康知识满满的干货啊。
0: 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刚抛出来，就有很多朋友把答案答出来了，
1: 太厉害了，这
0: 说明咱们常州妇幼保健院真的是闻名遐迩，
1: 对，
0: 很多人在咱们特色很了解、
1: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大家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视频直播能看到我和杨仔一人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我是香香，
3: 我是丁丁。
0: 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好奇怪，因为什么呢，
1: 我听不下去，
0: 我也说不下去，我自己也老恶心的。为什么呢，今天邵院从咱们的龙城啊、远道而来，不单是带来了现在常州队一些名列这个苏超第二名的好消息，但是谁都知道啊，常宝太饱了，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可以说是一对儿啊、这个公仔，我手里拿
1: 玩偶
0: 啊，丁丁，然后呢这边吕老拿的香香，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家里都能龙凤呈祥，
1: 是
0: 子女双全，合在一块什么字啊，是个好字，
1: 对了，
0: 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1: 是，这也是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 IP 的玩偶一段儿，所以大家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能看到，我们今天第一道的有奖竞猜题也发出来了。想问问大家，其实还挺难的，但我看到很多听众答对了啊。就是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在我们江苏省内率先实行了产科什么的全生育周期服务，大家您知道吗，是三个字哦，可以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您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啦。
0: 咱们先有请邵院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我们常州妇幼保健院的一些综合介绍，好吧？
2: 好的，谢谢杨洋老师跟吕杰老师，
0: 您客气，您客气。
2: 非常高兴啊，能够参加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健康晚间道的节目，
1: 我们的荣幸
2: 啊。那么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院长，叫邵耐远。同时刚刚吕杰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是另外一个身份，是来自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
1: 对
2: 啊、那么其实我就两个身份，同时呢现在我是代表我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呢成立是江苏省的重点临床专科，
1: 是，
2: 同时是我们妇幼的条线的三个重点的学科，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医疗专家的资源，包括理论，包括科研，都是非常强大的，
1: 是，
2: 那么给我们特别是坐月子的妈妈还有孩子会提供非常全面的科学的这些知识，包括营养等等，
0: 对，
2: 包括康复，
0: 包括
2: 所以是全方位的，包括心理，
0: 对，
1: 都是这个很重要，
2: 非常全的。
0: 很多女性在这个第一次做妈妈也好，或者来说在过程当中就是感受到了一些痛楚的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恢复，我们常州妇幼保健院也会给到所有的妈妈们，
2: 对，
0: 包括未来教育小朋友，让他如何能够良性的，然后相对来说正向的去育儿，也会 给予一些指引，
2: 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专门。

0: 有一个名词，
1: 嗯，
0: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
2: 嗯，
0: 叫产后抑郁，
2: 对，
0: 对吧？
2: 蛮可怕的
0: 啊。那么还有很多，其实心理的疾病，包括儿童等等，最常见的，我们也知道这一个，比如说自闭症，
2: 嗯，
0: 也就是孤独症，
2: 哎、
1: 嗯、啊。
0: 那么对于我们妇幼保健院来说，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妇女。的心理问题，包括产妇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包括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问题，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叫妇女保健部，产科就是产妇的保健部、
1: 嗯、
0: 跟儿童的保健部，他们专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
1: 嗯、
0: 包括心理啊、
1: 嗯、
0: 心理只是当中一部分，有很多成长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像妇女的话，现在叫全妇女的生命周期的健康的这些管理，
1: 对、
0: 都是实行的非常好。比如遇到流产，我们现在叫流产关爱、
2: 嗯、
0: 遇到流产的想要去流产的这些女孩或者年轻的妈妈、
2: 嗯、
0: 我们专门有一个叫流产关爱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咨询专家，我们的产科的专家，计划生育原来叫计划生育，其实现在不叫计划生育，现在叫应我觉得应该叫计生育鼓励科。
2: 嗯，
0: 然后
1: 嗯，
0: 这些专家会把这个年轻的妈妈在一起聊，
1: 嗯，
0: 告诉这个流产有多少的多么大的危险风险、
1: 嗯，
0: 就是想让她留住，能够把这些原本她要做流产的、
1: 嗯、
0: 要打掉的啊、那最后不打了。留下来，我们去年就有这样有50多个，
1: 嗯，
0: 能够不打了，
2: 嗯，
0: 顺利的妊娠这个生下来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常州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给这个专门这个都有资金的鼓励，
1: 嗯嗯，在我们院啊、
0: 鼓励。

0: 到的互动帖，不单单可以进行留言发问，也能看到我们的丁丁和香香，也是咱们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吉祥物啊。嗯，当然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上半段第一个竞猜题，有非常
1: 等等，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属于我们先天性疾病，比如说这个先天性的脑积水、蛛网膜囊肿等等相关的，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先天疾病，那么还有一大类也是属于我们脑外科的、神经外科的，那就是脊髓脊柱的疾病，我们在中国更多的脊椎椎管这个里边要动刀子。大家老百姓更多的意识，哎，我要到骨科去看，哎，我要到脊柱外科去看。那么在国外，它是这个脊柱外科，它分骨科的医生会做，还有我们脑外科的、神经外科的医生在做，因为这是属于神经的范畴。因为你像脊柱的肿瘤、椎管里边的肿瘤，都是要在显微镜底下要放大多少倍，非常精细的去操作，
0: 难度很高。
1: 对，所以这些都属于神经外科的这个范畴。
2: 人的后边这个脊椎啊，你看着像刚才邵院介绍的，让我们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看起来是骨头这一条下来，但是其实里边的神经非常的敏感和细部。我有一个不太熟的一个朋友，就是接触过几次，在平常外面有一些这个接触和合作，然后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有一次就是这个叫开怀畅饮过量了，跟朋友有一些这个打闹，结果一把推完之后就撞到了第几节脊椎上，
0: 哎呦，
2: 现在当然现在康复过程还比较好，就是因为他的神经被直接就撞断掉，

0: 因为垂体瘤它分泌六种激素，
1: 嗯，
0: 它是垂体瘤的话，
1: 嗯，
0: 它是这个因为垂体它分为前半部分的腺垂体，
1: 嗯，
0: 跟后半部分的神经垂体，我们垂体瘤发源的话，就从腺垂体这个地方发源出来的，
1: 嗯嗯，
0: 那发源了以后，它又分两大类。

0: 那么有很多这个他是从比如说从妇幼保健院转过来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从其他医院妇科转过来的，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好好的月经这个几个月不来
1: 啊，
0: 那有很多妇女她会去看中医，
2: 对，
0: 中医来调理，
2: 嗯，
0: 我叫妇科的医生，
2: 对，
0: 来给她用一些药物，
2: 想不到会是神经外科，
0: 让她月经能够正常，哦，等等。但是兜兜转转，这个治下来没有效果。后来一查泌乳素它就增高了，
2: 哦，
0: 泌乳素增高，再查一个磁共振，发现这个垂体里边长了个这个瘤子。当然，这个垂体瘤大家也不用紧张，
2: 哦，
0: 这都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
2: 嗯。
0: 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其实这个泌乳素型的这个瘤子发病是非常多见的，
2: 嗯，
0: 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女孩子，
2: 嗯，
0: 月经这个几个月不来，月经推迟了，或者闭经了，
2: 嗯，
0: 这半年不来月经，一年不来月经，然后还有的没有在生育状态下面，
2: 嗯
1: 嗯，
0: 但是这个它出现溢乳。
1: 啊
0: 就是这好好的，我也没怀孕，没说我居然有乳汁，
1: 就开始分泌了，嗯，
0: 啊，我这个胸罩上它湿了，
1: 嗯，
0: 有乳汁分泌，我们叫溢乳，所以这都是泌乳素高了以后引起的。那么这个在女性当中，如果泌乳素高，就
1: 有，嗯，性的阴柔。
3: 康养出窑记。
2: 好，再来看到我们的健康科普方面啊，我们来看到一个刚才特别提到大家非常关注，就很多人啊，这年轻了，就像我也会，就时间一长会头晕，坐时间长长就是啊，颈椎病嘛，我去推拿就好了，想问您是这样子的吗？
0: 这个推拿是一个方面，因为头晕特别是推拿，
2: 嗯，
0: 那一定要注意力度跟方式，
2: 嗯，
0: 方法，
1: 对，
0: 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推拿它并不是非常专业的，
2: 对，是的，
0: 它的手法包括力度包括按的位置，它可能会引起比如说我们这个颈部的这个揉了以后有颈动脉的，
2: 嗯，
0: 或者椎动脉的夹层动脉瘤，
2: 嗯，
0: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临床上发生过，出现椎动脉夹层动脉瘤破裂，
2: 嗯，
0: 哦，那都是致命的，
2: 嗯，
0: 那包括有一些手法不是非常好很标准的话，
2: 嗯，
0: 它这些动作可能会导致你的脊髓的损伤，
2: 对，
0: 就是像刚刚杨洋老师讲的，
1: 嗯，
0: 这个、
2: 嗯，
0: 有人就相当于受伤嘛，
1: 对，
2: 嗯，
0: 就脊髓的受伤。
2: 是，其实特别不想打断邵院，但我们时间只剩最后的53秒了，所以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想问问邵院，咱们
4: 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江苏交广主持人成明、梁爽、陈杰斯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互动竞猜，趣味挑战，球迷助威，把苏超第二现场变成
6: 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7: 为青春留一盏灯，
8: 为青春留一盏灯，
7: 为青春开一扇门，
8: 为青春开一扇门。
7: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9: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10: 家
9: 因你而在，
10: 因你而在。

0: 欢迎各位来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21:04继续问候到各位，大家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这个现在是我们正式改版的第四天。

0: 天啊，今天已经周四了。
1: 我发现自从改版之后，你的整个人记忆力都变得好了很多。之前你都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
0: 对，因为就是每天都有不同，他就是昨天的博士啊。是不是啊？
2: 谢老师急眼考上博士
0: 啊？他不是啊？
1: 你猜他是哪个？
0: 他在我们前面的节目里没有亮过相吗？
1: 就是昨天，你居然还能猜错？
0: 哦，那就是那就是昨天小庄学院的同学，
1: 对，
0: 啊，就弹吉他的同学，
1: 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果然是斯文败，不是是。
2: 这不对，这不对。
0: 果然是挺斯文的，因为弹吉他很温柔，很斯文。对，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2: 广播电视学。
1: 当然播音主持方向
0: 啊、
2: 哦嗯，
0: 对，你老家是哪里的？
2: 江苏扬州
0: 啊，扬州人。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你有没有发现他跟我的一个同学长特别像
0: 啊？
1: 乔松，
0: 比乔松要好看多了，好吗？
1: 那确实是，像鬼想的好看，好看多了。
0: 是啊，怎么昨天才在电波里面才就发完声，今天就要迫不及待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2: 啊？主要是太有魅力了，我的学弟都来过了，我肯定得来走一走这个
0: 啊。我以为是来追问说毛毯有没有寄出去，
2: 刚已经问过了，寄出去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0: 是是是啊，好啊，我们感谢一下这个来自常熟飞跃纺织的这个赞助商季总啊，听说他今天要出发去新疆参加。加一个会议的，然后呢结果没赶上飞机，又回常熟了，我还挺开心的，我说挺有喜感的。对，
1: 反正人家能把毛毯一直给我们，那不就是最好
0: 的
1: 事吗？
0: 是
1: 的，
0: 对对对，
1: 也感谢一下季总啊。
0: 是的啊，来两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宇航。
0: 你今天为什么要坐我正对面呢？
1: 人家没有什么一定要坐你的正对面。
0: 我要抗议。
1: 为
0: 什么？我昨天看了他 AI 的照片之后，我就无法忍受他在以本来面目坐我的正对面。
1: 你以为别人能忍受你的 AI 照片？
0: 没有，以后请你把你的 AI 照片放大打印贴在自己脸上，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最完美的你。
1: 宇航现在已经开始用侧脸看你了。
3: 我以后看老大我只用我的侧脸。
0: 可以的，可以的啊。欢迎小芷。
4: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是的啊。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每一期节目都高朋满座啊，今天我们要聊什么话题？
1: 搭子这件事，我这个话题是张宇航起的。张宇航，你想想你为什么要起这个话题，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因为我感觉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当中，我们吃饭可以有吃饭，有叫饭搭子，
1: 嗯，
3: 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拼车的搭子啊，打球呢可以有这个
1: 打球搭子，
3: 打球搭子，就是他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1: 啊、其实说到你，就人不想一个人做一件事儿，他就得找个人跟他一起，
3: 而且大家之间也可以没有什么深度的交流。
1: 哎，首先我有个疑问啊，搭子是朋友吗？
0: 对呀、啊。那不是朋友怎么做搭也不一定。对，
1: 对，
0: 这个人怎么他有交集？廖
1: 前刚讲完，
0: 有交集，但是他不一定完全重合，因为有的人他仅限于在他们搭档的范围之内成为搭档，如果不是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他们就彼此没有什么交集。
1: 比如说你的羽毛球搭子就这样，
0: 这个人真的是
1: 放过他
0: 大嘴巴啥也藏不住，对不对？
1: 又不知道是谁，我也没见过，名儿也不知道
0: 啊。小芷回头带他来上节目我们就知道了。
1: 带啥带，这都翻篇了都已经我
4: 已经不是朋友了。
0: 然后我们来问问孙明阳吧。孙明阳你在生活里面你觉得就是搭子最多的是哪一方面，哪一个领域？
5: 我的搭子最多的肯定是吃饭搭子，因为像
0: 饭搭子，
5: 对，像张老师他有我的那个朋友圈，他总能看到我就是发各种的吃饭的照片，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饭。
1: 哎，他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吃饭搭子的时候，他讲朋友圈的事情也不忘带上一个搭子，就带上我
0: 啊。
1: 其实我根本也没看他的朋友圈，
5: 特别好呀，就是很好的关系嘛，我们
0: 总能刷到嘛，对不对？
1: 有的时候我蛮想点开孙明阳朋友圈，因为前两天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跟吃饭没关系啊，就是他给梅河，就是哪个地方的？
5: 就是吉林省梅河市，
1: 梅河市给梅河写了一首歌，完了之后呢，梅河文旅就请他来参加他们的大学生比赛。
0: 哎呀，那很好呀。
1: 对，就是他的朋友圈总是有很多惊喜在这里。
0: 是，对对对，
1: 是的。所以他的朋友圈里面，不管是唱歌的，还是说吃饭的，其实我觉得他都是一个特别乐于分享的一个人。
0: 那你跟你的女朋友是哪方面的？就是哪个领域的搭子，这时间比较多？
5: 听歌多一点吧。
0: 就你们是音乐搭子？
5: 对。
0: 是吗？
5: 对，就是一起听。
0: 你们听歌有共同的爱好吗？
5: 根本听不到一起去。和胡闹呢，在这根本听不到一起去。
0: 他喜欢听什么？
5: 他听抒情的会多一点。
0: 要你介绍，我问他呢。
2: 小丑了。
0: 你喜欢听什么？
6: 嗯，平时可能会听抒情一点的会多一点，然后
0: 那不跟孙明阳他唱的说唱有的时候感觉就是
1: 孙明阳会唱情歌，
0: 对
1: 呀、
0: 啊，但是他

0: 额外的凸显出来。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老年人，他们在广场舞跳舞的叫不叫搭子，对不对？
1: 这得叫。
0: 你比如说，经常我妈前段时间就经常被邻居小区里的阿姨一起喊过去做理疗。啊，算不算是理疗搭子？
1: 理疗搭子可还行。
0: 对呀、啊，就做理疗啊，就各种各样的理疗，他们都会请。啊、然后呢，我妈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积极的参加这些理疗，因为呢阿姨跟她说免费，前面都是免费的。然后做了三次之后呢，我妈就不去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她说从他们的话术来看，接下来要收钱了。
1: 啊、那这个就不算搭子了吧？这是别有用心，有其他的一些
0: 问题吧。然后比如说每天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楼上楼下的阿姨跑过来跟我妈妈说哎，今天要不要一起去买菜啊？大家会在路上去讨论今天去哪一家菜场、啊、
1: 买菜，
0: 那这个叫买菜搭子，
1: 对不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像小区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放学之后呢，就在小区里面横冲直撞。那经过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磨合之后呢，会发现分成好几个区域，比如说这个区域专门玩羽毛球，这个区域专门玩乒乓球，这个区域专门玩滑板滑滑梯。那么他们也是搭子，对不对？而且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妈妈们在窗口一喊，他们立刻做鸟兽散，这种感觉也挺好的。对，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一种什么状态？孩子在某一个集训营或者研学的时候，他们玩他们的，让家长去玩他们自己的。
0: 是，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你生活里面的搭子。上半段我们进行了一次摸底啊，下半段我们想请他谈谈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搭子是哪个领域的。来问问看，冒昧，孙明阳，你的女朋友怎么称呼？
2: 红豆，你叫她红豆就可以。
1: 红豆，
0: 她还有艺名吗？
3: 可能因为深南国，
4: 红豆泥
0: 啊，小红豆啊，
4: 对的对的，可以这么称呼。
0: 好的，小红豆，你生活当中的搭子，就是最印象最深刻，我的关系最好的搭子是哪个方面的搭子？
4: 应该就是说在学校这方面吧，是我的同班同学。
0: 啊，就是你们一起学习或者一起生活，节奏比较。
4: 对的，
0: 接近，
1: 没有固定的一件事，就什么事儿都带上它，肯定不只是颜值，或者说颜值的欣赏之外，你肯定还有才华方面的欣赏。
0: 好了，我们来问问孙明阳，你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搭子是谁
1: ？Who？
2: 我那是我的一个发小，就是从初中开始，我们就一起喝水，然后我们就经常一起喝水搭子。
0: 什么那么奇怪？喝水搭子，喝一瓶水吗？
2: 有的时候喝一打，有时候喝一箱。喝水？
3: 那是你的车吗？
2: 啊，
3: 喝一箱油？
2: 不是，喝水搭子，
3: 真的是喝水。
0: 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需要阶段性的喝水？
2: 我们比方说，就那个时候就是，不开心，就是总会不开心，不开心就会就是一起喝水。
0: 就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印象中只有两个情况需要大规模的一起去喝水。第一个呢是现在足球比赛，世界杯都二十几分钟就喝一次水，
3: 补水了。
0: 对对，补水了。
2: 姆巴佩，
0: 他被咬完之后，他就自强撑着自己一个人开车去了医院。对，
5: 哇，这太资深了。
0: 对，
2: 被五步蛇咬到了，不走步就开始。
0: 然后，而且就是像你的这种就是捕鸟珠，一般多少钱？
5: 便宜的可能十几块、几十块一个小苗子，然后贵的话可能要上千才能买到一个小苗子。
0: 张老师就不用，他的蜘蛛是在打扫阳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那个就是蜘蛛在织网嘛，
5: 跳蛛，
0: 他就天天喂它、哦，喂它，喂它，喂它，直到蜘蛛有很多的那个卵，然后他就把它集中一块，后来他们就孵化了。然后他把那个东西，他自己说，他说我把那个最大的那个包啊，把它一戳开，他说小蜘蛛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布满了整个阳台。
5: 这真的是。非常资深的玩家了，
0: 对，然后布满了整个阳台。我说，然后呢？他说，我用粪起，然后把他们扫一扫。
5: 哇，
0: 就放生了。
1: 这个故事我们听着是非常开心，但是那边三个人已经听着开始手摸胳膊了，已经
6: 天一身猪皮疙瘩。
0: 对，所以我们来问问小芷吧，小芷，刚才你有没有介绍过你印象最深刻的搭子？
7: 我印象最深刻的搭子，那应该就是我闺蜜吧？
0: 做什么的呢？
7: 就是什么都做，
0: 那就是全天候的搭子。
7: 嗯，我跟他现在是异地的关系了。
0: 嗯，
7: 他在珠海，在澳门那边上大学，所以我打算这个月底去

0: 挺好的。
1: 对，我跟他自从不在一块儿上学了之后嘛，其实是会有一段时间处于不怎么联系的那种，但是前两天我跟他进行了一次 deep talk， 然后就找回了高中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发现最好的搭子原来还是原来那一个。
0: 嗯。

0: 我妈就是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喊爹爹，这就是爷爷哈，你要不以后就固定拉我们家小孩来接送
1: 啊。
0: 他后来呢，就因为没有三轮车了嘛，后来就他拿一个二八大杠的一个自行车去接我。
2: 嗯，
0: 我直到今年冬天我还去他家探望过他，
2: 哦、
0: 他老人家身体还非常的好，哦、大概已经95岁了，已经
3: 高
2: 寿，
3: 高寿，
0: 绝对是高寿，
4: 绝对高寿。
0: 他有很多的亲人不太认识，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也不认识我，但一说是小明是谁，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接过他，能想得起来那段事情，
2: 是
0: 感情呢非常非常的好，真的。
1: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每个人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搭子说一个发自年轻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听众朋友望而生却的话，没关系，我们今天的现场还有两位唱歌的高手，随时准备给大家带来动听的歌声。
0: 是的，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几位嘉宾，来，我们请红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红豆，来自南通大学。
1: 嗯，你会唱《红豆》这首歌吗？
5: 其实不太会唱。
1: 不太会唱，那就是还会唱一两句喽。
5: 嗯，不会唱，不会唱。
1: 好，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孙明阳，来自南通大学。
1: 啊，欢迎孙明阳啊。
7: 大家好，我是陈佳明，来自南京小庄学院。
1: 嗯，欢迎佳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宇航。
1: 啊，欢迎宇航。
9: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1: 欢迎小芷啊！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啊，02596911转2号见。我们今天呢，就是在事先安排的时候，我们压缩了英超联赛选手的部分。
0: 嗯，
1: 我们把更多的空出来的这个机位呢，留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听众朋友不是说只有大学生和学生才能参与啊，随便，
1: 只要你是听我们节目的都可以。
0: 对，
1: 但是
0: 你喜欢唱歌就行。
1: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第一呢，不要因为我们前面的选手水平高，就怯于打电话
0: 啊。是的，
1: 对吧？嗯，第二呢，就是要既然参赛了，就要认真的参赛啊，不是说我来了之后就说我电话打了，但是我到最后我又唱不出来，对吧？
0: 嗯，
1: 还是要认真参赛啊，因为争取这个态度要端正啊，争取把
0: 我想问导播老师，现在是在准备打电话是吗？我们现在先这么快就接听，我们先不打，先不着急，我们先稍等一下啊。
1: 嗯，
0: 我觉得田柳要放往后面放一放，我觉得。
1: 可以先接几路电话，再接田柳毅吗？
0: 对，不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听众还没打进来之前，嗯，我们今天给孙明阳和佳明都给了他们表演的这个时间，
1: 可以的。嗯，
0: 对，那今天呢，因为他们都准备了一些歌，这些歌呢也都非常的好听。这样吧，我们先请孙明阳来吧，你就不要动，你就在这儿啊，然后请我们的小芷把镜头调转一下这个方向啊，对向这个孙明阳的这个位置。好，孙明阳来告诉我，今天你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6: 我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玛瑙暗示》，是一首说唱，送给各位。
0: 一首说唱，来，有请。

0: 做个白全部架不直立，黑的是定我那个莫名的力。起床的香港跑完班不直立，中间我拼了命的接近。做白全部架不直立，黑的是定我那个莫名的力。起床的香港跑完班不直立，中间我拼了命的接近。我是个优雅的疯子，让他必须说你。害了什么以后，没再透支我的才华在我额度里扣。双向情感障碍推使着我每个细胞 ，And what's killing me slowly the down not to be whole. My turn. Let's go. That's all. 结束了
1: 啊，可以了，好像后面还有呢。我说哈，02596912号键，我们跟导播老师确认一下，先有听众在线是吧？我们来接到这位听众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2: 你猜猜我是谁呀？
1: 是谁呀？
2: 哎呦，节目的老听众了
1: ，TT 还是大橙子？
2: 哎呦，猜对了，猜对了，猜对了，我就是2004。
3: 因为笑得这么夸张，一听就知道啊，
1: 这肯定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3: 来吧 TT， 你今天想唱什么歌？
2: 这个吧，我想带点伴奏
1: 啊。那你自己放是吗？
2: 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啊。
3: TT 是这样的，如果唱的不是特别好就不要带伴奏了。
2: 啊，
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2: 你
3: 就是如果因为如果
2: 我尽量吧
3: 啊，因为如果唱的不是特别好，伴奏会更加剧你的这个就是
1: 啊。

0: 低你的分数，对，不会给你有加持。
1: 哦，那我就尽量吧。
0: 啊，对。
2: 你要唱什么歌？可以先告诉我们歌名吗？
1: 一首老的粤语歌吧。
2: 叫啥？
1: 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的歌。
0: 啊，对，
2: 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0: 来听听看啊，
2: 来。
1: 可以开始了吧？
2: 可以开始了，对。
1: 好。
2: 可以开始了。喂，哎。
1: 无求什么，无求什么，踏破天际，但求一生奔波苦与乐，能梦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也好，平淡也好。只有天地等候一天天走到好能梦见你那一天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远方是你让我走到真谛不已

0: 好，谢谢。
1: 等一下，我把它唱完。
0: 不用了，可以了，不用唱完。
2: 你开始没唱第二首歌、
1: 啊？
0: 不用唱完了，
2: 你还有一首歌呢，你要唱两首，
0: 就一首，
1: 两首啊？
0: 不不，就一首、
2: 啊，一首也行，一首也行，
0: 一首也
2: 可以。
1: 那再找一首，再找一首
0: 啊！不用了，不用了，好了，好了，可以了，谢谢。来，我们接下来，
1: 行
0: 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各位评委老师的投票，决定他是否在你们这里过关，好不好？嗯，来，我们请
1: 行吧，行吧，
0: 小红豆先投，
2: 请小红豆来先投啊，嗯。
0: 大胆的投，没事、啊、
2: 大胆的投，没有人认识你，没关系，不知道你是谁。
3: 其实我没太听清。
2: 嗯啊，然后呢？
3: 那我就给他过吧，感觉他唱的应该挺好，大家都满脸带着笑容的。
0: 不要笑得那么大声，确实还可以啊。来，孙明阳，从你的角度，
4: 嗯，这一票就是秉持专业素养的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办法给出这一票，因为我在旁边听到，我感觉他这个。唱的衔接不是特别流畅、啊、因为我没有戴耳机，我是听着旁边的声音。
0: 对，
4: 对、
0: 嗯、好，谢谢，一比一，佳明
2: 只获一票，一票就一票啊，
5: 一票啊、嗯、那我这票就给他吧，他这个感情非常充分。

0: 挑战我们的七位评委。你从刚才两位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评委老师有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就是昧着良心投，
1: 是什么叫昧着良心，
0: 也会讲那么一点点人情世故
1: 啊，
0: 比如说 TT2004
2: 反对票，
0: 好的，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你是决定性的一票了。这个小妹妹，小妹妹，你以后想考什么学校？你有考虑过吗？
3: 考虑过的其实也。
1: 啊，你想考哪个大学啊？
3: 我之前就考虑过南通大学，然后还考虑过警校和军校之类的。
0: 好的，
1: 南通大学的哥哥姐姐，你给你投票了啊？
0: 是的，好的。
1: 南师大的姐姐投票吗？
3: 谢谢杭州姐姐和孙明阳姐姐啊，孙明阳姐姐，
0: 孙明阳姐姐，
4: 我们来，等一下，
0: 我们来请南京师范大学的小芷姐姐投票。
5: 好，那芷姐姐问你，想不想考南京师范大学？
3: 也可以的，
6: 也可以。
0: 好了，你懂的啊，来吧，
1: 懂的啊。
5: 那这一票我想投给他
0: 啊，
5: 谢谢
0: 小朋友，
1: 小朋友，恭喜，因为你是我们恢复这个单元打进来电话的第一位中学生。
0: 是的，还是要鼓励，
1: 要鼓励一下。
0: 节目是一现在一点原则都没有，
1: 我们说了算。
0: 好的，好的，
1: 季总，你的毛毯多的准备几条啊？
0: 好，谢谢小妹妹，记得把你的通联地址留给导播叔叔，好不好？谢谢。
1: 你电话不要挂哈，导播叔叔跟你联系啊。
0: 谢谢，
1: 哎、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吧，开心的不得了，朋友们，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英超联赛视频号，音乐的音，超级的超，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不拘一二，行味即刻出发。

0: 王阳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和。英超联赛视频号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
1: 好啊，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感觉就是怎么我们现在变成了有求必应的热线参与环节。
2: 那我们恢复之后呢，大家打电话非常热心的去参与，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是啊，对啊，但是如果是作为比赛的话，其实还是要有那么一点点那个什么
2: 公平性
1: 啊
2: 和专业性。
1: 我们从下半段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公平性和专业性了，好不好？
2: 我们要锐评一下是吧、
1: 啊、对，要锐评一下。
3: 佳明压力大不大？
4: 谁给我锐评到 啊， 啊，
1: 那我们先拿佳明开个刀。
2: 佳明今天准备了几首歌，有这个裘德的春雪，然后有这个音乐剧孤独的山巅，还有一首歌黑凤雷。那佳明要选择先唱哪一首歌？
4: 我想就是先给大家整一个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音乐剧的孤独的山巅吧。
2: 孤独的山巅，来
4: 先孤独一下，
2: 有请
1: 来吧。

0: 间，绝望的可笑的刹那。
1: 英超联赛的选手里面，我可能只跟孟凡英合唱过，还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
2: 那就这样好了，第一段孙明阳，第二就是孙明阳第一小段，然后第二小段是张端，然后哒哒哒哒哒，那个高潮部分的时候就你们俩合在一起
1: 啊，可以也没问题，
2: 可以吗？
1: 对对，
3: 就是我只唱一个主歌，对吧？
1: 啊不，你第一段的一主一副，我是第二段的一主一副。
3: 好的。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人间至暖莫过于隔不断的亲情，山海南阻是一脉相通的故土乡愁。相信朋友们都不陌生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从四月底和观众见面之后，靠着乔批书信背后漫长的守望，平凡日常之中滚烫的人情广受好评，成为近期最戳动人心的亲情佳作。如今《给阿妈的情书》这份温情即将跨过海峡，8月15号、16号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受到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开票即售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感受海峡两岸共通的柔软乡愁。
0: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封泛黄的乔批展开。青年小伟欠下了债务，瞒着家人偷走祖母叶淑柔珍藏了半辈子的乔批，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发了财的祖父郑木生，指望着靠亲缘化解危机。可一路寻访下来，他却揭开了一个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真正的郑木生早已客死南洋。几十年来写给阿嬷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桥绘，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
3: 火笑等手段，为游客勾勒太湖绝美夜色。
4: 梦回太湖呢，是一台水秀表演，然后结合了我们无锡当地的在地文化，从历史、人文还有精神上进行提炼，整个45分钟呈现出一台水火交融的文化盛宴。
3: 除了这两个项目，2026年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荐案例还包括常州恐龙园时光之谜 XR 沉浸式体验空间、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项目、在苏州遇见金砖博物馆沉浸式夜游、连云港桃花涧景区天书奇境 VR 大空间、月华流照古韵各园、扬州各园夜游项目、洪泽湖湿地景区只此四周 VR 主题馆等等。
2: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其中不少游客啊

0: 都选择了江苏。今年上半年，江苏入境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水运江苏的独特魅力持续圈粉外国游客。
1: 今年6月，12家法国重点旅行商考察团来到南京，开启为期2天半的考察。他们走访了明孝陵、栖霞山、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等景区，感受南京魅力。在门东历史街区，考察团被精致的非遗文创、地道的情怀小吃以及古色古香的建筑吸引。法国旅游专家加利·凯瑟琳：
2: 我对南京印象非常好，南京是一个同时能看到古今的城市。关于明朝的，
3: 有渴了再喝水，其次只喝白开水不补充电解质。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单纯补充白开水容易让血液中的钠被过度的稀释，不仅补不进水，还可能引起乏力、恶心，甚至意识模糊等低钠血症表现。年轻人喜欢用甜饮料替代白开水，其实会增加肥胖和肾结石的风险。
4: 蒋春玲提醒，科学补水不仅是要把握补水的时机，少量多次，还要选对补水的饮品，
3: 看出汗的多少，轻微出汗时白开水或淡茶水即可，大量出汗后则应选择含有钠钾等电解质的饮品，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运动的饮料，或在进餐时喝些菜汤、稀粥来同步补盐补水。需要注意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从医嘱，控制水盐摄入，不可自行调整。
5: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追，知礼让，乘车系好。

京时间一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高温天气将会持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今天南京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到36度，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8号开始，明天开始，南京将会迎来大降温。到11号，南京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哟，这个秋天啊，立秋一到，马上我们就感受到秋风起，秋意浓。那种感觉了哈，我觉得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南京城的很多大事小事还都挺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玄武区的重点城市更新载体白子亭一期项目啊，那么完成了挂牌招租工作，德基集团成功摘牌，后续就是德基集团来运营主体。那么这次市场化的招商落地，也是让我们期待看到成果。白子亭项目啊，就在玄武湖公园解放门那边，我几次路过，我在想说，哟，这个老宅子修得这么好看，后面这到底要干嘛呢？啊，说项目以核心 IP 玩物仓为载体，打造集艺术品研发、展览展示、交易销售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生态场域。哎呀，到时候可能会有策展型的零售啊，首店首发为核心，然后数字文创互动和体验式消费模式，构筑这种商业加艺术加科技多维共生的创新空间，这个很值得期待啊！这是玄武区的一个新街区，其实一直新闻都没断过，我估计很快也可以开业。那个地方啊，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期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关注，然后一旦有的话，第一时间咱们就是说干嘛呢？我们就是去打卡。关注一下阿叔的视频号，随时关注我发的一些南京城的新事儿啊，然后有意思的事儿。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去南部新城，就在我家门口，我要去拍一个南部新城这3周以来啊办的很多活动。南部新城管委会其实邀请我，老早就想去拍了，但是上周末已经有了嘛，上周末之前我在欧洲出差，我是没有时间去。然后呢，我说要不要换个其他同事赶紧去拍，我觉得这个东西3周的精彩的这个内容肯定还是要越早给大家呈现预告更好，然后那边没有答应，说一定要等我回来。我这么重要吗？我就跟领导说，领导说对，你就是这么重要。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有时间，只有我应等我有时间，是不是？今天晚上我将会去南部新城给大家好好打卡一下，未来这2周南部新城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南部新城去走一走看一看，还蛮精彩的啊。浮生无量说，今天还要奔波在送娃上专业课的热辣滚烫的路上。然后 YNC 说了，白子亭天地就在我们家门口，哎，哇哦，这一旦开业的话你开心嘞。对吧，那你们家门口你经常逛玄武湖公园也非常方便，真羡慕你，玄武湖公园就在你家门口啊，这个晚上就可以在那儿好好的就是感受一下悠闲的逛公园的生活，真好。有好几年我的这个宣传海报在玄武湖公园到处挂，我请问一下你还看过呢？看过没有啊？啊，7月以来南京高温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增加的电费啊，在意的啊。再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所有的朋友这个时候听节目都随时跟我互动啊，来到大南京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南京，点开来点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也可以留言，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浮生无聊说，是不是说那个南部新城那个音乐节，对，是其中，它是生活节吧，应该是叫美好生活节，音乐节只是其中的一个安排，还有很多内容，我要把它全部呈现出来。乖乖是个乖孩子说，早上好，扬州仪征打卡，欢迎。之前说你晚上几点去南部新城啊，我朋友想去。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他每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如果完全了解了我才能够告诉你。反正我拍摄啊，大概是今天晚上5点左右会去那边拍，那么具体在哪儿拍拍什么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也许今天晚上视频就会出来，视频一旦出来你就会清晰了解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全网我的社交账号都搜索阿树。

0: 完全不打架不搓泥，防晒养肤妆前一支就搞定，专柜要900块。现在赢家耐精选小程序兰蔻精纯防晒礼盒只要249，直接到手的是一支30毫升的正装，外加3支10毫升的小样，等于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耐精选，赶紧下单。大牌美妆07简陋专区，品质保证，但是这一支防晒不是07哦。暑假旅游不想被晒黑，249相当于2支正装，随便涂不心疼，拉个闺蜜来个4套5套。这款防晒是新日期，不怕囤货，夏季用量大不心疼。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捡漏去。夏天不想化妆，兰蔻精纯防晒还能够提亮肤色，修饰毛孔，不带妆皮肤状态也能超级好，上脸吸收后半哑光的质感，出汗不流白汤，不假白不闷痘，皮肤敏感期也能放心使用，用它出门省时又省力。防晒指数 SPF50+，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防晒，一个钱币的量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轻松打造自然伪素颜。现在赢江南精选小程序249就可以到手2支正装的量了，买30毫升送30毫升，立刻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精纯防晒礼盒的链接，自助下单，我自己就买了3套，自留和送人。再说一遍，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2: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1: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

0: 数字养牛，我们自己动手做 DIY 的这个酸奶，农垦集团啊，苏垦集团还给大家准备了零食大礼包，给你们免费带回家，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呢。我们住在云海旁边的啊，叫云湖那个景区旁边的大陆桥会中心酒店，都很好的。大床房是2.2米，2.2米、2.3米，然后就算双床标间，一张床也是1.35米，哎，就这条件。我们福生无量带着儿子女儿都参加了呢，对不对？其他朋友肯定很多人都报名了。这个下个周末我将会跟很多的树苗们见面，希望可以快乐的度过一个周末。如果暑假还想带孩子出去玩玩啊，或者是你自己没去过连云港，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性价比高，想跟着阿叔我们一起去玩玩，什么都由我们安排好，你也可以去玩玩嘛，对不对？就可以报名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结果我刚话音刚落，已经有7个朋友点赞了。徐田一个人的森林啊，圆月，哎呀妈呀，百川入海啊，这个1、2、3，7个人，7个人不够哎，还差三位啊，还差三位。
1: 发会儿呆吧。
0: 发呆。发呆还不如就上课呢。也就是你们也不是两个月都上课吧。
1: 上了8天，然后马上上完了。
0: 啊，上完之后就又可以休息了，是吧？
1: 不对，我早上陪我妈妈出去走路。
0: 哦，去散步啊，挺好啊，你挺乖的啊，不睡懒觉，陪妈妈去玩，去走路，去运动，挺好啊。像你要不是因为这个活，又不是因为暑假上课，你初三生，你都没有时间听到我的节目，尤其是这个时间段，对吧？
1: 应该是吧。
0: 你一般早晨就正常开学是几点钟到学校啊？
1: 7:15到校，但是不知道初三会不会改。
0: 你看，可能只会早不会晚，对吧？
1: 也不一定。
0: 啊，那看吧，反正7:30之后你不一定听得到，对吧？
1: 哦，对。
0: 所以难得我们答题，你是刚听了我的节目吗？还是以前小时候就听啊？
1: 我以前就开那个松鼠阅读，我也听。
0: 我的天，那时候你是小学生吗？
1: 3年级吧。
0: 我的天，那时候还真的是小女生，现在还是大姑娘呢，亭亭玉立可能。好，那这个时候请你和你妈妈是不是也在旁边啊？
1: 对。
0: 你就是请你们母女两个人一起答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试一试。哎，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
1: 单依纯的那个分身。
0: 分身，单依纯。哦，单依纯的歌有，但没有分身。
1: 哦，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歌？
1: 我续写有吗？
0: 什么歌？
1: 续写。
0: 续写啊？
1: 对。
0: 续写。没有。啊，是不是薛之谦的《续雪》啊？
1: 啊，不是不是，哎，那换一个吧。
0: 换
1: 吧。
0: 天哪！
1: 我不知道。
0: 只有你妈妈的歌库我能找得到。
1: 不知道。
0: 你们新兴人类的歌库，阿叔哥。
1: 那个雨爱吧，雨爱，杨丞琳的那个。
0: 啊，那个歌有，这个歌有。
1: 好的。
0: 这个歌很非常的经典啊。好的，那这个时候先来答题。请问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我国哪个省？在哪个省发现的甲骨文？中原大省。嗯，
1: 河南。
0: 河南，恭喜你答对啦。哦，他说直接拒绝比看到消息不回温柔一

人家说点了点了，我刚看到很多朋友给我点了啊。现在这个爱心已经突破100了，赞还差5个。大家如果想了解连云港的旅游，这时候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看到最新那条视频《向往的农场》，用视频的方式仔细观察一下到底怎么安排的。然后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看到小草青青、杨晨、那年七里香都加我关注了，然后 Kitty 说

0: 现在江苏广播的节目啊，只有我是音频直播。是哈、哦。可是因为他们早晨都是七点钟直播，你知道吧？七点钟直播呢，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打扮一下。而我，你知道吗？我是六点钟直播，我早上起来，我再洗漱打扮自己，我还要不要睡觉了？这个确实有点烦啊、哦。就是因为我是音频直播，所以我的这个互动量是不是没他们高啊？真是有可能啊，真的是。大家如果觉得我开视频直播好，不行，哪天我又让大蓝鲸给我开一个视频直播。热线电话8465297来，有请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呦，好奶的声音哦，你几岁啦？
1: 12岁，
0: 也是小女生吗？
1: 对。
0: 嗯，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1: 叫马一涵。
0: 马一涵，马一涵，马上开学上几年级呀？
1: 上初中了，上初一。
0: 哦，你马上要变成初中生了。你对、你从小学生这个身份的结束，到马上进入初中生这个身份，你心里面此时此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期不期待成为初中生？
1: 有点期待，有点紧张。
0: 哦，为什么紧张？
1: 因为初中这就会变难。
0: 哦，就是学业。哦，学业压力更大是吧？
1: 嗯。
0: 那你期待是什么呢？
1: 期待就是考出好成绩。
0: 哦。期待长大，期待有更多的成绩。没事儿啊，不用怕。每个人呢都要慢慢的长大，只要我们用心面对我们经历的事，都能够搞得定。你比如说学习，都挺难的，但是只要你啊，就是认真对待了，就不怕，就咱就不太差啊。所以你是一个平时是一个认真的小女孩吗？
1: 嗯，
0: 不是很自信呢、啊、那看来平时有些时候也不太认真啊、哦。你在某些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对什么事特别感兴趣，特别专注，就是做什么事的时候特别专注，有没有某一项爱好或者某件事？
1: 我想想。
0: 嗯，你想想。
1: 看电视和拼豆。
0: 啊，看电视和拼豆啊。
1: 嗯。
0: 拼豆是啥呀？
1: 就是用镊子捡起一个小豆子，然后放到豆板上，然后再用那个熨烫机熨，把它撕下来就成品了。
0: 哦，
1: 想拼什么就拼什么。
0: 哦，一个是手工游戏，一个是看电视娱乐放松，就是会比较专注。好的，那你有没有在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比较专注？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学的东西？比如说文艺方面呀、技能方面的有没有？你平时有学什么才艺吗？
1: 打羽毛球。
0: 哦，打羽毛球。羽毛球这个，你现在打羽毛球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1: 嗯，
0: 还行，是不是？
1: 嗯。
0: 行。
1: 对。
0: 对，不是很自信。好，那今天是跟谁在一起啊？现在？
1: 妈妈还有一个。妈妈还有马上还有一个朋友
0: 哦，马上有个同学朋友跟你一起是吧？妈妈要送你去上学上课吗？
1: 对。
0: 你也去上课啊、嗯？好的，你这个课上几天啊？
1: 上十五天，
0: 是不是提前复习初中的课程？
1: 预习。嗯。
0: 床房。增加了十个啊，增加了时间，最后时间。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两天一夜，一家三口只要800块钱。两天一夜，一家三口只要800块钱。那么一大一小更便宜，两个大人更便宜。当然，大人也可以报名啊。然后我们坐大巴从南京出发，然后在南京返回啊，就是所以说坐大巴你不用自己开车了。这两天有农场的研学摘葡萄，哎，现场吃葡萄啊。然后呢，萌宠乐园有数十种萌宠，小朋友们可以撸，可以喂，可以互动啊。然后呢，住在大陆桥会议中心，在那个云湖景区旁边的豪。

0: 酒店还吃自助餐啊，当然还有人问说那个有没有海鲜呢？然后我们第二天会去那个海边啊，去苏马湾，乖，可漂亮了！连云港的苏马湾可以看到几百只孔雀一下子放飞，可漂亮了。然后还有连岛啊，去那个连岛可以挖沙、踏浪、坐游艇、喝咖啡，可以说孩子们可以在连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夏天海边的美。可以自私一点，哇，这个孩子太懂感恩了。最好的吗？月明星期给我发信息说：“阿叔早上好，连云港还有名额吗？一大一小。”哎，你要一大一小还真有。我把这个码发给你啊，你扫码报名。这个一大一小还是好找的，就是一大一小你就一个大床房就可以搞定，对不对？
1: 妈妈不只是谁的妈妈，她是最好的她自己呀。
0: 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阿潘给我发信息也是要去连云港，快今天早上我就这么发吧，估计就下节目之后这名额就快没了啊，最后几间房了啊。我看金布莱门窗给我发信息说，阿树我已经报名了啊，好，一会儿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目前赛虹桥立交、双桥门立交和新庄立交这几个河流点车辆会比较集中，沿线像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都是有双向缓行的情况。另外，玄武湖隧道往古平港方向现在通行压力较大，车尾分别延伸到红山路隧道和玄武大道上，预计车尾的等待时间在12到15分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和虎踞关路沿线在靠近省人民医院路段车辆积压较多，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车辆从牌楼巷排过了上海路的路口，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辆要等待1到2个信号周期才能完全通过。稻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城关大桥方向，马群枢纽和铁心桥加油站附近往八卦洲大桥方向都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过江情况来看，到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半小时左右，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15到20分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绕越高速南庄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需要，今晚21点到明早7点封闭南庄收费站，驶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匝道，车流可以从栖霞山大桥方向行驶出英向收费站，在双龙大道抹洲东路路口掉头，再驶往目的地方向。明晚21点到后天早上7点封闭南庄收费站，驶往栖霞山大桥方向匝道，车流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行驶出东善桥收费站，在宁丹路抹洲东路路口掉头，再驶往目的地方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